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的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此外，记者了解到，2021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从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为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来听报道。
6: 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在整治无资质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为方面，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在整治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行为方面，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

0: 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在整治不规范拆解行为方面，重点查处资质企业安全环保硬件装而不用，避免设备投入沦为应付检查的摆设，推动资质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
1: 此次专项整治既是规范市场的紧箍咒，更是资质企业做大做强的记忆窗，通过打击非法回收拆解，斩断黑色利益链条，将有效净化市场环境，为合规经营、设施完善的资质企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扭转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筑牢道路交通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双重防线。
2: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破获了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员姚某因犯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处理。来听报道。
3: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姚某好逸恶劳，为了骗取钱财，心生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恶念。他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身份不易被核实，于是将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并在常住地附近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窝点，散播可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等消息。姚某还通过街边办证广告联系不法商家，伪造公章，并购买大量制式服装，伪装警察身份。2024年末，姚某与社会人员孙某结识，谎称具备将孙某亲属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并通过出示伪造的国家安全机关文件增强其言辞的可信度。孙某信以为真，向姚某支付了4.6万元好处费。2025年初，姚某向孙某亲属发送虚假短信，制造录用假象，并向孙某交付盖有伪造印章的录取通知书。此后，孙某请托之事再无进展。姚某迟迟不能兑现承诺，让孙某对姚某的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产生了怀疑，于是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进行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受理举报后，查明姚某招摇撞骗情况属实，立即会同有关部门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讯，姚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编造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身份骗取钱财的经过。最终，姚某因犯招摇撞骗罪被依法处理。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人员招录、执法办案、宣传教育等工作，均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纪律要求。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涉密文件、承诺帮忙安排工作的行为，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婴幼儿纸尿裤安全之争。当拒绝自输自化，一场关于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争议短短几天内数次反转。在各方相视不下之际，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果断成立联合调查组，全面核查相关问题。此番风波的核心矛盾是有效真相严重缺位。媒体、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悉数发声，看似都手握事实依据给出的结论，却相互对冲。导致这一困局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标并未将甲酰胺列为必检项目，也无明确安全限量，这客观上让其合规却未必安全有了可乘之机。同时，媒体自送样、企业自送检，样本选取与检测方法各不相同，结果无可比性，陷入了自输自化的僵局。没有统一标准，没有独立检测，没有权威定论，舆论反转只会不断上演，家长的焦虑持续升级，行业信任危机愈演愈烈。一桩本该依托权威检测与标准厘清的安全议题，沦为各方比拼声量的信任拉锯战。在公众焦虑达峰之际，四部门联合调查组的果断出手尤为关键，这是平息争议、破解困局的关键一步，更是对亿万婴幼儿健康负责的必然之举。权威调查必须从快进行，拒绝拖延。婴幼儿的健康等不起，家长的焦虑耗不起，行业的发展拖不起，同时必须以透明为要，拒绝模糊。真相越模糊，谣言越猖獗，过程越透明，结论越可信。无论最终结果是未检出还是确有残留，都要直面问题，不回避，不遮掩。若产品安全，就给行业证明，给家长定心；若存在问题，就依法从严处罚，公开曝光，倒逼企业整改补齐标准短板。婴幼儿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含糊，也经不起反复拉扯。调查组已经介入，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查明真相，回应关切，给孩子一份安心，给家长一份放心，给社会一份信心。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对阵卡塔尔同时开赛，最终波黑3-1战胜卡塔尔。来关注国际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经同意了相关安排。来听报道。
4: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

0: 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于7月1号起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文博场馆预约为通票制，预约成功后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观庐山博物馆、庐陵一号、庐山美庐别墅、庐山会议旧址纪念馆、庐山抗战博物馆、庐山文博院等上述所有场馆，不需重复预约。三清山风景区2026年中高考学子免门票活动近日全面启动，覆盖全国所有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优惠周期横跨整个暑假，给考生充足时间奔赴山水之约。据了解，享受免票政策需携带完整证件，应届的中高考学子出示本人准考证加身份证，同行免票家长仅限一名，需携带户口本、身份证证明亲子关系，到景区游客中心窗口核验后即可入园。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日前呢，广西桂林市临桂区呢遭遇了短时的极端强降雨，一个小区内涝严重，大量车辆的泡水受损。那业主质疑物业公司应急处置缺位，认为其是要为损失负责。对此呢，物业公司回应称，积水上涨过快，小区机房进水，通讯和供电断绝，导致排洪设备呢是无法作业。要想全面通知到小区里的居民都很困难，自认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那么突遇暴雨，小区内涝，致使业主的车辆受损，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呢？物业公司称已经尽力而为了，是否可以免除自身的责任？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啊，咱们就来听听北京京师兰州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主任王立功律师呢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王律师表示啊，此类纠纷的责任呢，一般需要结合双方是否尽到应尽的义务以及各方的过错程度来划分。首先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呢，物业公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是否采取合理措施，比如说提前准备沙袋、检查排水设施、及时发布预警，是判断其是否担责的核心标准。其次，极端天气可能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呢？需要结合当地的气象记录、历史遗址等综合判断。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可抗力不等于物业公司就必然免责。若物业公司在灾害发生前未采取任何合理的预防措施，导致本可避免或者减轻的损失呢发生或扩大，即使极端强降雨构成了不可抗力，物业公司仍应就过错部分的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业主自身也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若在受到暴雨预警或有条件转移车辆的情况下怠于行动，那业主也需要自行承担部分的责任。好，今天的这个物业公司呢，他主张已经尽力了哈，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呢，断电之后的逐户通知记录、应急排水作业记录、应急预案都可以提供。如果业主不认可物业公司的解释呢，可以全面的固定证据，比如说拍摄车辆的泡水全貌、水位线、车库环境等照片和视频，还要保存呢与物业公司的沟通记录和物业在事发前后的预警通知情况。还有向当地的住建局呢提交书面的投诉，要求对物业公司在防汛应急中的履职情况进行调查。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联合其他受损业主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的承担赔偿责任。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借给朋友250多万元，对方呢还主动押上了14根金条作为担保，本以为呢是一份稳当的交情，但没想到这些金条啊全是假的。为了弥补投资亏空呢，男子竟然用10余根假金条用作抵押，骗得的钱财呢也被挥霍一空。近日，上海宝山警方呢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假黄金抵押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周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带您走进这起诈骗案。事情要从2026年6月2日说起。当天上午啊，林先生匆匆走进顾村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朋友呢用假金条做抵押，骗走了250多万元。那民警询问后得知呢，2024年至2025年期间，林先生的朋友周某先后以投资金店、资金周转为由呢，向其借款250余万元，并且主动拿出了14根金条作为抵押。由于双方是多年朋友，平日里呢也常有联系，那林先生从未怀疑过这些金条的真伪。直到一周前，周某突然无故失联，林先生心里才隐隐不安。他赶紧将手头的14根金条送去检验，结果让他倒吸一口凉气，竟然全是假的。那意识到被骗以后，林先生立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以后的民警迅速展开了调查，或许是察觉事态严重，嫌疑人周某迫于压力，于6月8日呢主动的投案自首。案件调查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周某存在利用黄金回收投资项目向多人借款，引发多起债务纠纷的情况。经过审讯呢，周某交代了背后的原委。原来从2024年起呢，他陆续向多人借款投资，并且许诺返利，但因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填补亏空偿还欠款呢，他决定铤而走险，用假金条作为抵押物向朋友林先生实施诈骗，骗得的250余万元呢全部用于还款和日常开销。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3: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5: 王阿姨，出来遛狗呢？
6: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5: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6: 那可不。
5: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6: 哎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7: 哎呦，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0: 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牵紧文明绳，共筑文明城。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欢迎继续收听 AM 七二九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住进了科技住宅，本来应该是省心舒适的，可是一个日常习惯呢，竟然引出了一场争执。那今天的断案惊奇为您讲述，租客开窗通风，竟然开出了万元索赔。事情啊，要从2024年的年初说起。那王先生呢，以每个月8500元的价格，租下了李先生名下一套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那合同约定的租期是一年，押金呢是一个月的租金。看房时呢，王先生对这套配备先进温湿度控制系统的房子啊十分满意，当即签下了租赁合同。李先生表示呢，自己也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入住期间若有困难，可以及时联系物业管家处理。那租住期间呢，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偶尔的开窗通风。租房10个多月之后，王先生发现墙面多处啊出现了霉斑，于是呢向物业询问能否进行处理。物业却表示，这个夏季开窗呢会导致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造成墙面结露发霉，这种情况是不属于保修范围，物业无法处理。为了避免霉菌扩散呢，王先生自行购入除霉剂处理，并避免开窗。等到租期届满准备交房时，李先生却以房屋存在霉斑、墙皮脱落、王先生使用不当为由呢，拒绝退还押金，并且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费用近1万元。王先生则认为开窗通风是基本权利，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对簿公堂。那法庭上呢，王先生要求李先生返还押金，并且赔偿因为房屋发霉导致衣物送洗的财产损失。李先生则提出了反诉，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发霉部位的财产损失。那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案涉房屋是新型科技住宅，使用规则区别于普通住宅，存在开窗易导致系统失衡、墙面结露发霉的特殊属性，该风险呢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认知。租赁合同未约定开窗限制，房东李先生也没有以口头、书面、现场标志等方式呢告知开窗易导致发霉这样一个特殊的风险。从一般情况来看呢，居住习惯来看啊，开窗通风是属于正常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王先生作为普通承租人，不应当苛求其具备此类专业认知。在无任何提示告知的前提下开窗通风，主观上无故意或过失的过错，且其发现墙面发霉以后及时咨询物业自行除霉并且停止开窗，已经尽到了租客合理的房屋维护与止损义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李先生全额退还王先生押金，并且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反诉请求。法官表示，随着科技发展，各类智能住宅、科技住宅日益普及，由此引发的租赁纠纷呢，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那这类房屋往往配备有特殊的设备，对使用方式呢，有特定的要求。在此，法官特别提醒，对于房东而言，甩手掌柜是当不得的。当科技赋予房屋更多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出租人更多的告知义务。当房屋具有超出一般人认知的特殊性能或者使用限制时呢，出租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租客应当知晓，特别是那些与一般生活习惯相悖的要求，比如说不宜开窗、必须定期维护某设备等，出租人必须主动明确地告知租客，最好能在合同中以加粗、标红等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并且保留告知证据。对于租客而言呢， 承租科技房屋时要多留意特殊要求，签约前呢可以主动

询问房屋有无特殊的使用规范，也要认真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房屋使用限制的内容更加要审慎，切勿想当然的用老经验来对待新事物。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

0: 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了，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400-710-2874，400-710-2874。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一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

0: 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74 400-710-2874。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74。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74 400-710-2874。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6吨水，拧紧它只需1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5: 医生啊，我觉得我这鼻梁不够高，有啥办法可以更好看吗？
6: 嗯，你这个鼻部条件是不够好，鼻头还有点大，光垫鼻梁呢可能效果就不会太好了。我这边建议您啊，同时再做一个韩式小翘鼻。哦对了，再建议您可以开个眼角，这样眼睛看起来就会更有神。
5: 真的吗？那费用得多少钱啊？
6: 我们最近在搞活动，这几项优惠下来只需要32980。
5: 32980？这也太贵了吧，我还没毕业呢，哪来这么多钱？做个微整形也是为了更好找份工作呀。
6: 哦，您没毕业是吧？没事儿， 正好我们机构啊，现在全国推出了20个免费整形的手术名额，如果您成为我们的整形模特，你就可以一分钱都不用花。
5: 真的吗？那我可以成为你们的整形模特吗？
6: 当然可以啊，您不用出钱，只要在网贷平台办理一个贷款，这贷款本金啊，再由我们分24期返款给你，你每个月呢，用这个返款去还贷款就可以了，你呢，只需要出个利息钱。
5: 这也太好了吧，那这贷款怎么申请啊？
6: 哦，很简单，你把身份证给我，我们的同事就会帮你去操作的。
5: 好，给。
7: 喂，
5: 这都已经第二个月了，我的返款什么时候能到账上？那边一天一个电话，都催死我了。
7: 不用着急，这两天在审核，应该就快到账了。
5: 喂，
8: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9: 医美整形套路多，别让美丽变漩涡。
3: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办联合省委组织部等22部门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任务目标，到2029年，全省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实现城乡全覆盖，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思想观念明显增强，尊老敬老爱老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到2035年，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深入人心，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普遍形成。昨天，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禁毒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

禁毒检查工作成效，并公布三起典型涉毒案例。记者了解到，去年一月到今年五月，检察机关紧盯制毒源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涉毒洗钱、新型毒品犯罪，开展全链条打击。成效明显，共起诉毒品犯罪案件2914件，3804人，起诉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5%，占比数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省政府新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将持续到10月10号。

0: 敏捷、
1: 犀利、
0: 专注，
1: 话题超强追踪，
0: 全力捕捉资讯焦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0: 敏捷、
1: 犀利、
0: 专注，
1: 话题超强追踪，
0: 全力捕捉资讯焦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誓性、导向性。此外，记者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5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这是连续第153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

特伪善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传》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

0: 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下来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啊，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路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

1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微信同号，便于您加微信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会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政府新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八大山人诞生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将持续到10月10号。日前，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了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江西作家李桂平的长篇小说《种粮记》，王明明的短篇小说《演唱会》入选剧情都市乡村榜，温艳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入选历史军事传奇榜。在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全国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登记作品影视改编签约仪式，江西作家李阳作为作家代表参加签约。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李阳的三部短篇小说《老冉的红腰带》、《木锁也是锁》、《必须是真的》成功实现影视转化签约。省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禁毒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检查工作成效，公布三起典型涉毒案件。在检查实践中，全省检察机关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去年1月到今年5月，检察机关紧盯制毒源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涉毒洗钱、新型毒品犯罪，开展全链条打击，从严查办依托迷纸电子烟、管制精神药品流通等高发案件，成效明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授予南昌和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390家企业江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有效期三年。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长 3.9%。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长 1.3%。 2026年江西省市官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日前在赣州启动，各级官工委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主线，广泛开展主题宣讲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抚州举行。

大赛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60个项目参与角逐，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我省日前启动救灾干活、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重点关注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及时为他们提供纳凉避暑、生活照料等救助服务。江西省足球青训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成立，将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搭建选材、集训、赛事、输送一体化体系，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亿万亿元问题净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0,502.1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来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型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日前已经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的总面积达到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上海大歌剧院内有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1000座的静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普及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始启用。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长金正恩出席典礼。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俄媒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莫斯科方面愿意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与基辅展开谈判。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了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报警。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橙子甜的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他地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驻京办天线加人才集团根系，这对 CP 比猎头更懂江西。
10: 就在上周，江西驻京办和省人才集团签约的消息让人乍一看以为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的一个握手。其实真别急着下结论，驻京办是啥？是江西设在北京的乡情驿站。哪位干级学者发表了重磅成果？哪个在京创业团队刚刚完成新一轮融资？哪条产业政策的风刚吹起来？这些带点烟火气的一手信息不在办公室的文件里，而在驻京办工作人员走访联络和乡友群的闲谈里。这就是毛细血管级的敏感度。人才集团呢，是省里专门搭的市场化猎才台子，他手里攥着专业的测评工具，薪酬谈判的能力，给人才落地配政策的服务包，说白了就是能把想回来变成回得来持得住的执行能手。一个负责发现谁想回来，什么项目能回来，一个负责怎么把人请回来，把事儿落下来。一个天线高高竖起，一个根系深深扎下，这左手握右手叫补位。有人说人才集团能变成真正的猎头公司吗？我倒是觉得他未必也不需要完全复制科瑞国际这样猎头公司的模式，因为他身上贴着国有和公共服务两张标签，这既是紧箍咒也是护身符。他不可能像商业猎头那样谁出价高就挖谁，但他能干成商业猎头干不了的事，盯着江西的产业链短板一链一策去填空，盯着江西其高知群体的乡愁一校一方案去激活。这种带着使命的人才反流不是买卖，是棋局。当然真正的猎头拼的是行业数据库的深度，顾问眼光的毒辣，跟候选人之间那种多年的信任默契，这些功夫得靠时间熬，靠一个个成功的入

0: 职案例喂出来，急不得，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说实话，人才不是招回来的，是请回来的。好政策没人递到跟前，那也是挂在墙上的画。驻京办和人才集团的这场合作，就是把京城咖啡馆里那些江西才俊的犹豫接回到红土地的实处。这盘棋走不走得活，就看有多少离乡的老表愿意买一张返乡的单程票。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新旧发动机转换，江西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正在起飞。
2: 6月18号，江西省统计局发布了前五月经济成绩单，总体来看好一个月差一个月，看得人心里直打鼓。但说句负责任的话，江西经济可不是在生病，而是在爬坡换挡时被几股风同时晃了一下。第一股风叫统计基数，去年一季度增速只有 4.1%， 基数低，今年一季度自然好看。但去年二季度开始逐渐往上走，基数高了，同比增速自然往下掉。这是统计学的现象，不是经济的真相。第二股风还是房地产出现投资下滑，第三股风是价格。一至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涨了 9.5%， 上游嗷嗷吃肉，下游拼了老命扛成本，利润被两头挤压。第四股风是项目节奏，全省5000多个大项目，钱不是每个月匀着花的，前期准备资金到位，施工旺季天然有波峰波谷，数据也是跟着一顿一顿的跳。但您真扒拉扒拉里头的数据，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7%， 对规上工业贡献率高达 67.1%， 一个人扛了大半个工业盘。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9.5%， 工业机器人产量涨了 31.3%， 集成电路涨了 26.5%， 外贸更是生猛，进出口增长 16.8%， 集成电路出口直接翻倍，汽车出口也涨了近90%。老百姓花钱也没含糊，可穿戴智能设备涨了 57.4%， 智能家电涨了 48.3%， 新能源汽车占汽车销量的比重已经干到了 39.2%。 往后看底气也在，外贸这把火还在烧，新三样出口增长了 43.9%， 江西制造在全球供应链上越来越能打，新兴产业更是卯足了劲，服务机器人涨了 56.9%， 3D 打印设备直接翻了10倍，计算机通信行业成了工业增长的头号功臣，消费升级也没停步，网上零售额涨了 19%。 说白了，江西经济的老发动机在减速，但新引擎已经在轰轰作响的加油门了。经济转型就像开车换挡，顿挫一下很正常，别被月度波动吓到，江西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正在起飞。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7天免费3个月免租，南昌35个亿债让年轻人靠泊。
2: 又是一年毕业季，1270万年轻人从校园涌向社会，拖着箱子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迎面而来的第一个灵魂拷问不是找什么工作，而是哎呀，今晚住哪儿？男生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住我这儿不要钱。35个红标驿站站点覆盖青云浦、青山湖、红谷滩、安义县各个角落。怎么申请呢？手机上点一点畅通码，上传身份证、毕业证、面试通知，最快啊24小时审核通过。拎包入住，独立卫浴、空调、洗衣机配齐，有一些站点还送水电补贴包。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7天省下的700-800块住宿费，可能就是求职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就业指导、岗位推荐、政策咨询一站配齐。南昌还推出了升级版人才驿站，毕业3年内的外地本科生最长能免费住3个月。从7天到3个月，从一张床到一座桥，这不是施舍，而是投资。说白了，城市抢人，你喊10000句欢迎来，不如给一张免费的铺。别跟年轻人讲大道理，先解决他们最疼的那个点。住的问题解决了，人才能坐下来好好的看看这座城市，看机会，看政策，看未来。目前红标驿站已累计服务来自全国130个城市、500多所高校的近5000名青年。漂泊从来不是年轻人的错，是一座城市能否接住他们的考验。红标驿站把漂变成泊，给你一个靠岸的地方，喘口气，歇歇脚，然后有力气往下走。7天免费住，换一个年轻人对城市的初始好感，这笔账怎么算？

0: 都不亏。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参与，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高安低保残疾村民判原拆原建受阻，太阳村建房收费引质疑。周二，也就是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高安村民杨高勇啊，还有他们的村干部高飞，村委会书记傅慧敏啊。节目之后呢，栏目组也制作了短视频，抖音号的浏览量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了，群众反响热烈，许多网友呢留言点赞，希望我们栏目组呢能一追到底。今天我们来继续跟进，我们先把杨高勇先生连进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事情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好，杨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2: 杨高勇，杨先生哈，杨先生你好。嗯，前天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哈，我问一下，那么有关村干部也好，镇干部也好，还有市里的干部也好，他们是不是跟你对接过，有没有做相关的处理？
3: 那个市里是领导，跟那个镇的领导，还有村委会，把我叫到村委会去了。
2: 嗯，
3: 说了这个事，建房的事。
2: 嗯，
3: 他就是说呢，叫我建到那个没有出路的地方，别人的地皮上。我说我你这不是制造矛盾吗？人家会给你建呢，再一个又没出路。
2: 别人的地是什么意思？是别人已经申请了宅基地是吧？
3: 反正别人的地皮我也搞不清楚，别人的地皮会给你建呢。
2: 哦，那块地皮已经别人申请了，对吧？
3: 申请没有申请。
2: 哦，没有申请。
3: 嗯，
2: 没有申请，那就是不是别人的地皮啊？怎么叫别人的地皮呢？嗯，那块可以建宅基地，是这个意思吗？
3: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再一个就没有出路，没有出路的地方。
2: 哦，没有出路，就是在一块孤立的地方，还是在一块被挡住的地方？
3: 被挡住的，这个出行不方便的地方。
2: 啊，就犄角旮旯一样的那样的地方是吧？
3: 对啊，我就没有同意嘛。
2: 再一个
3: 那设置领导还说我无理取闹，他说你不符合建房标准，我说我不符合建房标准，我有好兄弟的，我第一个总符合的，你总要一个建房呢。现在说好，当时说拆的时候说好了，拆的时候就说好了，原拆原建，不要好给你们建。现在你建了把拆了，又现在这个民团那个民团，人家一起拆的都可以建，我们拆的就不能建，人家就可以原拆原建。
2: 你们两兄弟就是拆分成两户了吧，对吧？
3: 拆了，我弟弟分了。
2: 就算你跟你父母也是你弟弟另外一户，那么根据一户一宅的这个基本政策的话，那么你们兄弟肯定有一个要宅基地建房的，对吧？
3: 对呀、啊，
2: 那么当时
3: 就是建不了。
2: 对，就是当时你有一个原房嘛，就是那个危旧改造，那老旧房把那老旧房拆了，原拆原建。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上期节目也聊到了哈，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村里面的小组长是同意的，在原拆上面再原建，而且同村有其他的干部家属已经 这么做了，对吧？
3: 对呀、
2: 啊，相隔不足二十米，
3: 人家可以见，我们就见不了。
2: 但是到你这就受阻了。然后在上期节目当中，你也出示了一个这个缴费的一个凭证哈、啊，村干部高飞签字的一个缴费的一个白条，说白了就这样的啊。还收到了一个的什么承诺书，承诺书的第一项就是让你自愿捐款啊。那么这个就大家很容易看出来之间可能有点问题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借这个机会搭车收费。啊，这个已经证据已经比较确凿了哈，这白条也打了。那么老村会计、原村会计高飞也在上期节目当中也承认了，而且村委会书记傅慧敏傅书记在我们电话采访的时候，他也是认可的。好，那么现在这样，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请我们导播辛苦一下，连一下咱们太阳镇，啊，我们向镇里面来再打听一下。来核实几个问题，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一下，现在就连一下，好吧？好，杨高云，我们再等一等哈，我们耐心等一等。直播节目呢，因为我没有跟镇里面打任何招呼的哈，我们先接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啊，别急，电话正在响铃哈，别着急。
0: 喂，你好，太阳镇。
2: 啊，你好，太阳镇哈，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女士，您怎么称呼？您贵姓？
0: 哦，我姓刘。
2: 刘女士，你好。上次是工作人员，你的同事陈先生接的电话，也就是昨天啊。当时陈先生已经跟我在电话当中承诺过，当天下午给我们回复，但是昨天下午等了一个下午，我们没有得到回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追问一下这个事情。
0: 那您稍等一下吗？
2: 对，
0: 我这边，
2: 对，
0: 因为我这边有专门的负责人。
2: 对，我就是要你去找一下专门的负责人，好不好？
0: 好，您稍等。
2: 哎，让他给我们对接一下，我们有几个问题来答复一下，好吧？
0: 好，那是现在是挂电话再打。
2: 不挂电话，我等着啊。
0: 好
2: 好。
0: 好
2: 吧，好好，麻烦你找一下。
0: 嗯，好。
2: 好，我们耐心等一等啊。
0: 好好，再见。
2: 好，杨先生，我们聊一下。
4: 好。
2: 哎，这怎么不挂电话，还是挂了电话呢？没有关系哈，我们过两分钟，请我们的导播工作人员哈，过两分钟，我们等两分钟再打啊。
3: 我们聊一下吗？
2: 可以。
3: 就是我这个老房子没拆之前，我们也一申请批这批宅基地，这里不批，那里不批，我就心里想，我就。建老房子，拆老房子建，现在老房子拆了也不改建。
2: 你发了一些图片过来哈，那图片上面显示，你这个房子，他当时村委会干部是说让你留五米的一个路，对吧？
3: 那里本来就有一条路。
2: 本来有一条路，但是不够五米宽，意思说你拆了之后就能拓宽到五米，但是你
3: 我拓宽五米了，我空五米出来了。
2: 你的意思能空出五米来吗？
3: 难空出五米，我碰到我又小嘛，本来我那个120这个宽，
2: 哎，
3: 120这个宽，
2: 什么情况？这电话我一接，怎么有刺耳的这个回声？那么请工作人员再调整一下哈，再到了两分钟左右的话，再把电话接进来，看看能不能打通哈。他们找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去了。
3: 不是这个事，你要不拆了，你就都不要做了。你拆了，你这个、
2: 我在那个你发的图片上看得很清楚，那个地方倒是有那么大，空出五米之后。够你的建房的宅基地的那个面积吧？
3: 可以
2: 是吧？
3: 那个本来那个承诺书都写好了。哎呀，
2: 也就是说原来的村干部是承诺过可以做的，对吧？也答应了原拆原建。
3: 我那拆的时候就承诺了原拆原建。
2: 喂，你好。
5: 哎，
2: 你好。哎，是刘女士吗？还是？
5: 对，还是
2: 你？
5: 去找了。
2: 什么？
5: 去找相关领导去了。
2: 啊，去找了，怎么刚才把电话挂掉了？
5: 要稍等一下哈。
2: 啊，稍等一下是吧？好，我们别挂电话好不好？省得我们再拨打哈。
5: 哦。
2: 啊，刘女士，我们就这么等着，没事哈，我们有时间哈。
5: 好。
2: 搞你们确实也不太容易的，有时候你们又不在岗位啊，或者开会去了怎么的哈，好不容易接通了呢，我们等一等啊。啊，杨先生，杨高勇，我们继续聊两句。你那个图片上我看得很清楚，你说村干部的家属建的那个房拍给我们看了。就在20米左右的你的隔壁，对吧？
3: 他就那一排，我们这一排，主要我们这一排都是那个老房子，统一一排拆掉。
2: 你的诉求是我知道，
3: 那一排就还有的没有拆，
2: 还有的没有拆的是吧？
3: 那都那拆了，没拆的，你现在 规划就规划不了。你那做了的房子做了的做了的，没做的没做。人家喜欢做房子的又百般阻拦，不肯做，对不对？
2: 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嫌疑啊？就是你不拿钱不捐钱就不做。
3: 我说我出多少钱，别人出了多少钱，我出多少钱。
2: 但是他还是
3: 不出钱。
2: 但是他还是刁难你，就是不给你做，是吧？
3: 对呀、啊，对呀、啊。
2: 嗯，他们有没有直接暗示过你，或者明示，甚至是明示过你要交多少钱？有吗？
3: 那个承诺书都写好了，当时我说出多少钱，我说他说要修要硬化，我反问书记，我说这个钱是要用是什么钱，就要做什么事呢？修路是好事，是不是？
2: 嗯，
3: 人家谁都没出钱，我说他就不管，把那个发给那个村小组组长。也是这样，他收了钱把我去告，反正不敢见就是。
2: 是啊，你现在你是低保户啊，是吧？
3: 我这么说，
2: 嗯，
3: 我没有租个建，我没有钱。
2: 二级残疾人就是低保户，
3: 怎么样建呢？
2: 是是，对，
3: 就是我没有租个，我跟父母一个户口，我没有租个建。我弟弟人家也要建的，本来有兄弟住的父母一起，就天天闹意见。现在弟弟。在外面租房子住。
2: 嗯，你说的那个村干部家属，马上就建起来了。他是拆了以后马上就建的，是吧？
3: 对呀，第二年就建起来了。
2: 第二年就建起来了。
3: 啊，他建的时候，我还去问了，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可以建的？他说还是规划了这么多年了。
2: 嗯，那么他是不是也交了什么自愿的捐款呢？
3: 那我们不知道，他交了他。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2: 嗯，那倒是，这个不会透露给你哈。
3: 他不会跟我说的。
2: 嗯，好，我们再聊聊这个12万块钱地皮的事儿。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村干部跟你讲的呢？是最近？
3: 就是说我123次我也打了好多次，反正你哪个地方能反映我都反映了，反正问题就没解决。他就意思是叫做有挣不到人建房子。哎呀，就是说你们村上规划不了，哎呀，就找你们去中心小学建。
2: 嗯。
3: 我说中心小学建，那出的4-5万块钱就差不多可以建就算了。哎呀，出一个12万块钱，谁得消啊？现在哪个农民有钱有那么多钱去？
2: 宅基地建房本身就不需要收费的，这是硬指标啊！一户一宅是国家政策。
3: 我们区块下人能把房子建好，就是好事。建房是好事，
2: 费用比如说有些审批费、材料费这些费用是很低的呀。哎，你好，刘女士。
6: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领导，他们都去处理这件事情了，不在这里了。我这边的话没有办法现在给您答复。您
2: 全部出去了是吧？一个都没有，都不在是吧？
6: 对，都去现场去了。
2: 都到现场处理这个事情去了是吧？
6: 对，还有各个部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您后续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高安的那个一些公众号之类的，我们会有官方的通报出来，好吗？
2: 嗯，好，刘女士，那我们后续再继续关注。既然你说领导都不在，我们也不好追问了，好吧？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会，你转告一下你们分管领导，包括你的这里的主要领导啊，这个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到底的，好不好？
6: 好的。
2: 你刘女士，你记录下这几个问题。
6: 好，
2: 既然他不在，你记录一下哈。首先，你拿笔记录一下，带着我这几个问题，让你们分管领导也好，主要领导也好啊，带着这几个问题去调查核实，再给我们一个回复，啊，也给广大的群众一个回复，好不好？
6: 好，您说。
2: 啊，第一就是，杨高勇提出的同批次拆迁。相距不到200米，村干部的家属却能顺利的建房入住，原拆原建。
3: 20米，
2: 就是20米的距离，人家第二年一拆就建了。为什么残疾低保户杨高勇原拆原建的诉求被卡，常年被卡了，已经这么多年了哈，从19年开始对吗？6-7年了。啊，你带着这个问题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这个村里的规划？只管啊普通百姓，不管，只能管住普通百姓，管不住咱们干部的亲属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质疑哈，带着这个质疑啊。第二个质疑就是危房指标随意作废啊，承诺啊失信。杨高勇的这个危房改造指标呢已经获批了啊，小组长都说了可以建，承诺了啊，杨高勇能够提供这样的承诺的证据。啊，但是 你们村里的

0: 小组长找各种借口不签字，取消了，啊，让这个承诺落空了。那么你们镇领导去查一下，这种惠民政策官方的承诺为何对这个困难群众啊形同虚设啊？
1: 不是，主任，这个我要说一下。他就是说，我现在我的父表跟我父母在一起不符合标准，这个未完改造我们不去谈。你就现在我就年财年建这个，我第一地建房，你年财年建你自己。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家肯定是有一。有你们两兄弟肯定是有一个是一户一宅政策必须落实的，是这意思吗？
1: 落实下来，我弟弟牛三牛建，你只要落实下来。
0: 好，好，刘女士，第三个问题啊，那、村里面一边强制收取建房配套费，这个是有证据的，你们高飞签了字的，你们去调查，我们只有证据才能这样说的哈。好、那么现在又要索要一个120,000元买地皮的费用，这个要调查清楚。他这个。公用地、公共用地、小学原来的老小学、老旧小学的公共用地，是否做了土地这个性质的这样的改变？啊，不改变土地性质，你怎么能变成宅基地呢？你要领导去给我们一个就是官方的，就是证据吧。比如说我这个已经做了改造，是做了流转啊，是不是做了流转？那么你得公示，对吧？什么时候流转的啊？到底怎么流转的一些什么详情，要让老百姓要清楚知道哈，要大家知道这块地已经是可以做宅基地，而不是商业用地，拿钱来买的商业用地了，还要花买地皮的钱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50,000元的建房款去向问题，啊，虽然上期节目我们跟那个收款人高飞呢是说是这么说啊，你这收了，他是说我是交给基地账户了。不能凭他这么空口说，一定要去查一下到底交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账户，这钱的去向到底怎么样啊，怎么监管这些费用啊，这些啊无依据的收费，不明资金的去向，还有这种现象啊，镇政府是否执行，那么怎么核查追责，这是一个。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啊，群众合理信访维权却屡遭施压劝退，包括刚才杨高勇也给我们节目组讲了，昨天又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昨天又给他施压了啊，对不对啊？上级督办答复始终是落地为空啊，请相关领导，咱们镇里相关领导针对杨高勇这个原址建房的刚需问题哈、给出明确的办结时间啊，要彻底解决杨先生的这住房困境，好吧，刘女士记好了吗？
2: 记好了。
0: 把我这些问题带给你们镇领导，
2: 好的，
0: 好不好啊？我们节目组会持续关注，一定要得到你们的回复，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好，那就这样，刘女士，好好好，再见，好，杨高勇，
1: 哎，
0: 你看我这句问题提的你还满意？
1: 哎，
0: 可以哈，那行，
1: 我的最初目的就是。我那个房子，我弟弟了，反正主要建。
0: 我知道了哈，刚才我们已经提了这么几个很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就持续关注，看看他们到时候是怎么调查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好不好？
1: 问题
0: 我们持续关注。
1: 出那个什么什么情况不改建，那个村那个副委秘书记也知道，我就是跟那个村小组组长有意见，他就百般。
0: 好的，好的，好，我刚才也提了。
1: 村小组组长又没经过村民选举，连任了又没选举。
0: 好的，好的，好，那么今天就这样，有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节目组一定会持续关注啊，一定会给出一个答复，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先连线到这里，好好，再见，好，我们一直在关两天时间啊，前天和今天一直在关注这个村民杨高勇的这个诉求的问题啊。二级肢体残疾低保单身村民杨高勇依规申请危房原拆原建，手续获批，却遭村组干部以规划为由卡审批，村干部同期旧房顺利建房，明显是双重标准，村里呢巧立名目收取配套费置换地块啊，竟然要交120,000元啊！早年还有村干部呢，收取了50,000元建房款，这个是有凭证的。

多次投诉，这村干部呢多次承诺均落空，还被施压停止反映，啊，停止上访。合法审批啊，合法获批啊，这个房屋改造啊，仅诉求原址分户建房，却屡遭层层梗阻。一桩安居小事竟然拖成了民生难题，这暴露出什么呢？暴露出当地村级治理突出乱象，令人寒心。我们说危房改造宅基地审批呢，是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的兜底政策，绝非村级可以随意拿捏设卡收费的权利。当地纪检住建还有乡镇政府啊，应立即介入督办，核查选择性审批违规收费相关的线索，叫停无政策依据的摊派款项，依规保障残疾人低保户原建原拆原拆原建的合法权益，现实解决住房难题。同时呢，从严整治基层小微权利乱象，杜绝优先后有吃拿卡要，让惠民政策啊真正落地困难群体，守住民生底线。啊，我们正风行风热线栏目组呢将持续跟进，一追到底。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啊。南昌张先生前几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提到了一个他说上次节目提到了这个上饶保障物业费减免啊，我想知道南昌本地的一个保障业务有没有减免政策啊。我们导播能不能看看联系得到张先生吗？我们还有点时间，看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答复一下。好，我们一边联系张先生哈，我们一边往下回复。福州南城县巨福未来城12栋的一位业主江女士给我们反映说，同栋楼的这个二楼住户啊，私自改造了房屋的结构，拆除客厅原有承重的墙体，向外扩建了一个阳台，还占用楼栋的公共通风井来搭建储物间。施工震动导致我们家的墙面呢多处开裂，公共通风井呢被封死之后啊，整层住户的这个采光通风呢大打折扣，同时拆改承重墙存在极大的楼房安全隐患，多次劝阻涉事业主停工，对方依旧施工继续是针对这个诉求啊。以下是南城县住建局综合执法股的一个回复。接到反映之后啊，南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执法股执法人员当天就上门去实地勘查，通过这个图纸比对确认，这个住户确实是擅自拆除了这个承重墙体啊，占用公共通风空间，违法搭建啊，已经破坏了建筑主体的这个结构安全的，当即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叫停全部施工行为。现场呢对这个涉事业主还宣传了相关的这个房屋装修改造的规范啊，明确这个拆除承重墙的以及侵占公共空间它的危害性啊，这属于违法行为的啊，存在整栋楼可能都会有安全风险。于是呢就督促业主按照原始建筑图纸恢复承重墙体啊，拆除搭建在通风井内的储物隔间，复原公共通风通道，施工全程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来监督，确保整改施工呢符合建筑安全的标准。整改完工之后我们上门复核相关的情况啊，同步呢在小区里面开展装修安全的宣传，要求所有的业主装修前呢必须报备，物业要全程巡查，杜绝私自拆开墙体占用公共区域的行为再次发生。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记者调查，江西抚州中医日间病房随至随走，医保报销便捷又暖心。
1: 抚州市民帅秋芳身患腰椎间盘疾病多年，每次复发后他都会到抚州市中医医院就诊，推拿、针灸、中频、打吊针，每天的治疗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0: 一轮治疗周期长达一两个星期。今年五月底，帅秋芳又一次复发疾病，来到医院后，医生给他介绍了一项医保结算的新政策。
1: 那你日间病房，就是白天在这治疗，晚上回家。
0: 这项新政策正是今年在全省创新推出，并在抚州率先落地实施的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它主要针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97个中医优势病种，患者无需在医院过夜，但诊疗和报销均参照住院标准执行。对于帅秋芳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治疗方式的优化，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减负和时间便利。
1: 门诊以前是报20%-30%呗，现在可以报70%。再一个也可以在这里，白天治疗，晚上可以回家，不要省得家人的赔付。
0: 政策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是否知晓，能否算清受益账。抚州市医保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将政策解读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在医院，除了医生之外，医保相关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向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介绍政策。
2: 他们一般最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个报销比例，然后我们院的话是报销比例是日间病房的报销比例是90%职工的，然后居民的报销比例的话是80%，然后我们每天线下宣传的话大概是30-50名的患者。
0: 除了线下的面对面宣讲，线上宣传也起到了精准触达的效果。许多市民正是通过本地的政务新媒体平台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惠民政策。
3: 我是在那个抚州发布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了一篇关于那个中医日间病房的那个文章，然后那个知道这个就是白天住院，晚上可以回家，就是不需要待在医院里面住院。
0: 政策落地不仅让患者受益，也优化了医疗资源的配置。对于医院而言，中医日间病房模式有效盘活了床位资源，让中医药特色技术得以更广泛的应用。
4: 患者当天治疗，当天回家，肠胃周转也加快了，有效缓解了住院难这个问题。
0: 自2025年3月开始，这项试点成功的政策正式在全市范围铺开。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设中医日间病房，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享受这项省时省力省钱的医保服务。从个人到整体，政策的惠民成效正在加速显现。
5: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2家医疗机构开展了日间病房服务，97个中医优势病种纳入了日间病房服务范围，累计提供日间病房服务已达400余人次，医保报销金额90余万元。
6: 白天治疗，晚上回家，还能享受住院报销。抚州创新推出的中医日间病房不仅延展了住院的概念，更实实在在地破解了患者治病与顾家的两难选择。通过政务公开，医生和医保相关工作人员将涉及97个病种的报销政策讲清讲透，短短2个多月让400多人次受益，报销金额超过90万元，实现了患者减负、医院提效的双赢。抚州对医疗服务的探索不止于优化诊疗模式，更加延伸至了支付结算的最后一米。针对参保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普遍面临的忘带卡、不会用智能手机、支付排队久等痛点，抚州市全面推进医保刷脸支付，将智慧医保的便利性下沉到了乡村卫生室，让靠脸结算从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0: 徐荣恩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是抚州市金溪县左坊镇客路村卫生室的常客。以前看病买药忘带社保卡是常事，往往要折返回家去取，非常不便。如今在村卫生室，他有了更靠谱的支付方式。
7: 我忘记带了个医保卡吧，他就坐在那边扫一个点就行了吧，就可以吧。
8: 而且结算速度也很快。
7: 对，结算速度也很快的。
0: 刷脸给付的便捷背后，是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扎实推动。为了让这项跨越数字鸿沟的智慧服务真正被群众，尤其是老年人接受和使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们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通过上门讲解、公示、宣传等方式，手把手教会村民使用。
9: 针对村里老年人多，记不住这个社保卡在哪里，然后不会用智能手机这种现实情况，我们在这个投放了这个医保刷脸支付终端之后，我们这个和村两委的干部啊，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干部，这个都会通过入户宣传等方式进行推广这个医保刷脸支付。

0: 等便民政策。
1: 截至目前，福州市已经投放了2400多台医保刷脸支付终端，覆盖了2100多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每天的结算量达到了1.8万笔。从市县级医院到村级卫生室，从日间病房到刷脸支付，福州医保以两项知会便民举措为抓手，构建了贯穿诊疗结算全流程的便捷服务链。通过持续扩大终端覆盖面和加强使用宣传，这些举措已融入群众的日常就医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捷体验。
2: 福州市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政策宣传以服务优化同步推进，以高质量政务公开为医保服务赋能，把报销比例、办理流程、结算方式讲清讲透，让医保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3: 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监制严百花，感谢您的收听。
4: 同学们，上课时间。
5: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6: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7: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8: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9: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6: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7: 北京时间11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

0: 不止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1: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0: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1: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0: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过来了。
4: 好，
5: 舒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2个字。
6: 我自己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2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2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2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2座村庄，留给了2张身份证，也留给了2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

0: 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俊。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俊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俊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俊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星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护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俊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5: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知道啊，房间无论大小，它都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房间呢，不仅是居住休息的空间，更是一个安放居住者内心情绪和能量的储蓄罐。那么保持房间的干净整洁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啊，却能够直观地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和生活态度。那么一个做事井井有条的人呢，他往往会把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即便是不起眼的角落，各种物品也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那如果说家里一团乱的话呢，心也就难以安静下来。如果房间杂乱无章，人的内心呢也就会容易烦躁，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动力一样。所以呢，把房间收拾得整洁有序，你的心情也会随之开朗，也就会拥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4: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5: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南南部 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阴天多云，局部阵雨，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4度，明天多云见阴，局部阵雨。

0: 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4: 可以，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人们总说的苦夏啊，是指天气炎热，身体呢乏力疲倦，精神不振，胃口呢也会变差。那么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有这样几个。一个呢是在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活动增强，胃肠道处于相对缺血的状态，消化腺功能减退，使得唾液、胃液、胰液、胆汁和肠液等等消化液分泌减少。另外呢就是中枢神经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呢也会对我们的食欲产生影响。那么在体温升高的时候，神经传导会将高温刺激传给体温调节中枢，那么体温调节中枢呢对摄食中枢就会产生抑制性的影响，从而呢减少进食量。人体摄入食物对体温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因为食物它会产生热量，天气热了之后啊，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偏低，需要的热量就减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体往往避免增加体温，所以这个食欲啊它也会下降。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叫做气象情绪效应，是说人的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你比方说持续的高温，它会带来不适感，那么也会让很多人心情呢也变得更加容易烦躁，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出现情绪中暑，这种情绪啊也会影响食欲。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精神不振的话，为什么食欲也会变差，它产生这种现象的几个原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天的时候遇到暴雨天怎么办啊。暴雨天的时候呢，最好是减少外出，如果在户外的话呀，要找一个地方先避一避，等雨停了再走。但是如果不得不出门淋雨之后呢，建议做到这样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呢是喝热汤水，淋雨之后呢要多喝热水热汤啊，以姜汤为宜，因为生姜呢具有驱寒解毒杀菌的功效。第二个呢是冲个热水澡，淋雨之后呢及时冲一个热水澡，利用热水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啊，而且能够出一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再有就是姜水泡脚，汤水之后啊，如果说你嫌这个喝姜汤太辣的话，可以用姜水来泡脚啊，生姜煮水的这个水来泡脚，既能够杀菌还能够驱寒。近日在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子中毒，擅自离开医院之后啊，互殴，丈夫以为妻子是蛇啊，产生幻觉，两个人一直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27楼，妻子身上满是脚印和灰尘。那么蘑菇中毒事件在应该说它是有着很明显的季节性的高发特征啊，大多数呢都是集中在每年的5到10月份。那么记住这样几个原则，让食菌更加的安全。第一是你自己认识的啊，确认的专业人士采过吃过认证无毒的可以吃。第二，不认识的一律不吃啊，如果实在想吃但是自己又不认识，那么可以拍摄采前和采后的照片去请教专家，请他们帮忙判断是否有毒。那如果说你既不认识又找不到专家或者是当地人来确认的话，那就不要采食，以免中毒。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

0: 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4: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4: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刚刚2026江西高招分数线公布，我们来看一下，普通类历史组特招线535分，本科线479分，高职专科线220分，普通类物理组特招线505分，本科线412分，高职专科线200分。7月1号起，江西省水域治安管理条例这部共30条的地方性法规，立足江西水域面积约占全省国土1/10的省情，以水岸共治、生态优先、便民利民为核心理念，为全省水域治安管理立下了明确规矩。近日，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活动将于2026年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展期至10月10号结束。近日，记者从南昌市人社局了解到，为统筹解决群众就业与育儿两难问题，完善城市生育支持配套政策，今年南昌计划开发400个生育友好专项岗位，采用财政补贴和人性化用工模式，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的生活压力，打造生育友好就业环境。6月23号，满载着卷纸、劳保手套等日用百货的 X9649 次货运班列，从九江城西港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奔赴东莞东站。这标志着九江至东莞东白货班列顺利开行第100列，赣北连通珠三角地区的货运动脉愈发畅通强劲。近日，萍乡市安源区农业特色产业传来喜讯，安源辣椒正式获得国家有机产品认证。那么，这也标志着安源辣椒在种植环境、生产加工以及产品质量管控等方面均达到国家有机标准，为其迈向高端化、生态化发展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正值汛期，城区排水防涝迎来关键考验。在信丰县诚信大道排水改造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推进管道铺设、挖沟槽开挖和路面修复等工序。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呢已经超50%，累计铺设排水管道8102米，管网清淤修复完成90%。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到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25号上午到下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国航 CA1279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完成延安首飞。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

0: 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1: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当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法国卫生部24号表示，法国发现首例输入性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法国创纪录高温24号持续，法国气象部门当天表示，72个省份面临高温红色警报，意味着相关警报会影响超过5000万人。根据法国媒体统计分析，自23号以来，50多个省份气温突破40摄氏度。机翼再现裂纹，空客将对 A380 客机展开紧急检查。当地时间24号，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韩国4月份出生人口为2.4521万人，同比增加18%。当地时间24号晚间，委内瑞拉北部发生7.5级地震。稍早前，该国同一区域刚发生过7.1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海啸预警系统显示，地震已触发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的海啸预警。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能量站。今日呢，在新疆且末。越野车内有两个人因为山洪被困，路过的牧民合力施救，两人最终成功脱险。近日在吉林四平高速路上的一辆大货车突发爆胎险情，危急时刻女骑手李佳欣及时鸣笛提醒司机，两人在服务区再次相遇的时候呢，司机向她表达感谢。近日沪昆高速益阳段应急车道上，货车高速熄火，司机呢趴在车底维修，十分危险。巡逻民警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安抚驾驶员的情绪，同时低速护送故障车辆安全驶离高速。事后驾驶员向民警敬礼致谢，由衷的感慨说，我太感动了，给江西人民警察点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日前呢，广西桂林市临桂区呢遭遇了短时的极端强降雨，一个小区内涝严重，大量车辆的泡水受损。那业主质疑物业公司应急处置缺位，认为其是要为损失负责。对此呢，物业公司回应称，积水上涨过快，小区机房进水，通讯和供电断绝，导致排洪设备呢是无法作业。要想全面通知到小区里的居民都很困难，自认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那么突遇暴雨，小区内涝，致使业主的车辆受损，这个责任该谁来承担呢？物业公司称已经尽力而为了，是否可以免除自身的责任？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啊，咱们就来听听北京京师兰州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主任王立功律师呢对此做出的专业解读。王律师表示啊，此类纠纷的责任呢，一般需要结合双方是否尽到应尽的义务以及各方的过

0: 程度来划分。首先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就是说呢，物业公司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是否采取合理措施，比如说提前准备沙袋、检查排水设施、及时发布预警，是判断其是否担责的核心标准。其次，极端天气可能构成法律上的不可抗力，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呢？需要结合当地的气象记录、历史遗址等综合判断。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可抗力不等于物业公司就必然免责。若物业公司在灾害发生前未采取任何合理的预防措施，导致本可避免或者减轻的损失呢发生或扩大，即使极端强降雨构成了不可抗力，物业公司仍应就过错部分的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业主自身也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若在受到暴雨预警或有条件转移车辆的情况下怠于行动，那业主也需要自行承担部分的责任。好，今天的这个物业公司呢，他主张已经尽力了哈，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是呢，断电之后的逐户通知记录、应急排水作业记录、应急预案都可以提供。如果业主不认可物业公司的解释呢，可以全面的固定证据，比如说拍摄车辆的泡水全貌、水位线、车库环境等照片和视频，还要保存呢与物业公司的沟通记录和物业在事发前后的预警通知情况，还有向当地的住建局呢提交书面的投诉，要求对物业公司在防汛应急中的履职情况进行调查。除此之外呢，也可以联合其他受损业主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物业公司的承担赔偿责任。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探案时刻。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5: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探案时刻。借给朋友250多万元，对方呢还主动押上了14根金条作为担保，本以为呢是一份稳当的交情，但没想到这些金条啊全是假的。为了弥补投资亏空呢，男子竟然用10余根假金条用作抵押，骗得的钱财呢也被挥霍一空。近日，上海宝山警方呢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假黄金抵押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周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天的探案时刻呢，就带您走进这起诈骗案。事情要从2026年6月2日说起。当天上午啊，林先生匆匆走进顾村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被朋友呢用假金条做抵押，骗走了250多万元。那民警询问后得知呢， 2024年至2025年期间，林先生的朋友周某先后以投资金店资金周转为由呢，向其借款250余万元，并且主动拿出了14根金条作为抵押。由于双方是多年朋友，平日里呢也常有联系，那林先生从未怀疑过这些金条的真伪。直到一周前，周某突然无故失联，林先生心里才隐隐不安。他赶紧将手头的14根金条送去检验，结果让他倒吸一口凉气，竟然全是假的。那意识到被骗以后，林先生立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案以后的民警迅速展开了调查，或许是察觉事态严重，嫌疑人周某迫于压力，于6月8号呢主动的投案自首。案件调查过程中，警方还发现周某存在利用黄金回收投资项目向多人借款，引发多起债务纠纷的情况。经过审讯呢，周某交代了背后的原委。原来从2024年起呢，他陆续向多人借款投资，并且许诺返利，但因投资失败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填补亏空偿还欠款呢，他决定铤而走险，用假金条作为抵押物向朋友林先生实施诈骗，骗得的250余万元呢全部用于还款和日常开销。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宝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好了，今天的探案时刻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5: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6: 阿姨，出来遛狗呢。
7: 是啊，今儿天这么好，这大太阳多舒服，正好把我们家小 Q 牵出来遛遛，补补钙。
6: 哟，这狗也得补钙呢，我还真头一次听说呢。
7: 那可不。
6: 可是王阿姨，你这狗咋不牵狗绳呢？这路上来来回回这么多人，万一咬着别人怎么办？
7: 哎呦，哪来那么多万一啊？没事儿，我们家小 Q 可乖了，从来不咬人。
8: 这谁家的狗啊，咬着孩子了。
9: 您的宠物肆意飞奔，却惊扰了过路的行人。牵紧文明绳，共筑文明城。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0: 好，欢迎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住进了科技住宅，本来应该是省心舒适的，可是一个日常习惯呢，竟然引出了一场争执。那今天的断案惊奇为您讲述，租客开窗通风竟然开出了10000元索赔。事情啊，要从2024年的年初说起。那王先生呢，以每个月8500元的价格，租下了李先生名下一套恒温恒湿新风系统的科技住宅。那合同约定的租期是一年，押金呢是一个月的租金。看房时呢，王先生对这套配备先进温湿度控制系统的房子、十分满意，当即签下了租赁合同。李先生表示呢，自己也没住过这么高级的房子，入住期间若有困难，可以及时联系物业管家处理。那租住期间呢，王先生像往常一样偶尔的开窗通风。租房10个多月之后，王先生发现墙面多处啊出现了霉斑，于是呢向物业询问能否进行处理。物业却表示，这个夏季开窗呢会导致新风系统调节功能失衡，造成墙面结露发霉，这种情况是不属于保修范围，物业无法处理。 为了避免霉菌扩散呢，王先生自行购入除霉剂处理，并避免

0: 等到租期届满准备交房时，李先生却以房屋存在霉斑、墙皮脱落、王先生使用不当为由的拒绝退还押金，并且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费用近万元。王先生则认为开窗通风是基本权利，双方争执不下，最终对簿公堂。那法庭上呢，王先生要求李先生返还押金，并且赔偿因为房屋发霉导致衣物送洗的财产损失。李先生则提出了反诉，要求王先生赔偿维修发霉部位的财产损失。那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案涉房屋是新型科技住宅，使用规则区别于普通住宅，存在开窗易导致系统失衡、墙面结露发霉的特殊属性，该风险呢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认知，租赁合同未约定开窗限制，房东李先生也没有以口头、书面、现场标志等方式呢告知开窗易导致发霉这样一个特殊的风险。从一般情况来看呢，居住习惯来看啊，开窗通风是属于正常居住、改善室内环境的行为，符合普通大众的认知。王先生作为普通承租人，不应当苛求其具备此类专业认知。在无任何提示告知的前提下开窗通风，主观上无故意或过失的过错，且其发现墙面发霉以后，即使咨询物业自行除霉并且停止开窗，已经尽到了租客合理的房屋维护与止损义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李先生全额退还王先生押金，并且驳回了李先生的全部反诉请求。法官表示，随着科技发展，各类智能住宅、科技住宅日益普及，由此引发的租赁纠纷呢，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那这类房屋往往配备有特殊的设备，对使用方式呢有特定的要求。在此，法官特别提醒，对于房东而言，甩手掌柜是当不得的。当科技赋予房屋更多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出租人更多的告知义务。当房屋具有超出一般人认知的特殊性能或者使用限制时呢，出租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租客应当知晓，特别是那些与一般生活习惯相悖的要求，比如说不宜开窗、必须定期维护某设备等，出租人必须主动明确地告知租客，最好能在合同中以加粗、标红等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并且保留告知证据。对于租客而言呢，承租科技房屋时要多留意特殊要求，签约前呢可以主动询问房屋有无特殊的使用规范，也要认真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房屋使用限制的内容更加要审慎，切勿想当然的用老经验来对待新事物。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趣闻，我是主持人杨洋。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陪大家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健康知识，把接地气、用得上所有的养生方法都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温情与温馨。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节目。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有请您的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呢，我们同样还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哎，杨老师，今天啊节目开场啊，咱们还是照旧啊，这个来我这都安排好了啊一人一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先走一个啊，喝一杯是吧，每天来一杯是吧，防患于未然，好事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喝完这一杯啊，这个温温乎乎的这个西洋参颗粒啊，又感受到这个铁皮石斛啊对整个胃里边啊带来的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
1: 暖暖的
0: 确实好。因为我们平常做节目，说实话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不单来源于有时候没吃饭，还来源于什么呢，精神压力。也有时候哎呀精神压力一大，胃也会抽抽隐隐作痛嘛。我平常的时候就愿意找点东西垫垫，这回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可算是给我一个福利了。那没事我就拿它来垫一垫啊，喝两口感觉胃里边舒舒服服的。
1: 那杨洋，我觉得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得享受生活。
0: 那是
1: 咱们不能像很多听咱节目的一些老人，就是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
0: 对，
1: 而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被叫做轻补双宝，那肯定不是浪得虚名。首先它特别适合养你的肠胃，养中焦。
0: 对，
1: 所以说你一边喝，咱们慢慢聊。
0: 好嘞好嘞，咱都喝着，谁都别客气，是吧。哎呀，这个铁皮石斛真的是好东西啊，喝着同时是不是还有点单调啊。咱们得一块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好，
0: 是吧。喝着这个温温暖暖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也来选一首温情的歌曲吧。
1: 好，
0: 来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又见炊烟。

0: 哎呦，说实在的，这颗粒我太喜欢了啊、太方便了。你看，热水能冲，凉水也能泡。有时候出门啊没带水，你到嘴里直接含着就化了，
1: 对，
0: 一点还不拉嗓子。
1: 嗯，
0: 淡淡这个甘甜的味道啊，不齁不腻。我这刚喝两口啊，这个胃里就立马暖乎乎的。平常那个抽筋的劲儿啊，哎呦，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1: 嗯
0: 嗯
2: 嗯，
1: 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科技以人为本，
0: 没错。
1: 但是科技呢，又改变生活。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看看您和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
0: 嗯。
1: 它采用的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
0: 嗯，
1: 把铁皮石斛，
0: 嗯，
1: 和西洋参这个细胞壁打破，
0: 嗯，
1: 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完完整整的都释放出来，
0: 嗯，
1: 身体吸收利用起来特别的容易，
0: 嗯，
1: 一提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也不能说是老太太吧。一位老人家来说吧，
0: 嗯，
1: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2: 嗯，
1: 然后他的胃疼啊，
0: 嗯，
1: 反反复复得折腾他好几年，
0: 嗯嗯，
1: 后来他就坚持用了一阵子铁皮石斛西洋参，
0: 嗯，
1: 这个清补双宝，
0: 嗯，
1: 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胃黏膜已经能看出明显好转了。
0: 哎呦，杨老师，那您得给大伙儿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说起这个老人家呀，
0: 嗯，
1: 他的儿子呢姓郑，
0: 嗯，姓郑，
1: 对，
0: 嗯，
1: 就是郑成功那个郑，
0: 啊、嗯，
1: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板，
0: 嗯嗯，
1: 那手底下管着那百八十号人，
0: 嗯嗯，
1: 那平时在公司里那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0: 嗯，
1: 底下谁见他都怵三分，
0: 是，
1: 哎。可你说有意思不？
0: 嗯，
1: 就这么个在外头，咱说说一不二，说啥都好使的人，
0: 怎么样？
1: 回家，
0: 嗯，
1: 对着自己的老娘，
0: 嗯，
1: 对着自己的亲妈，
0: 嗯，
1: 半点辙都没有，只能干着急。
0: 哎，这太正常了。
1: 嗯，
0: 父母在，你这多大都是孩子。
1: 是啊，
0: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父母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也跟小孩似的，
1: 是老小孩吗？
0: 是不是？
1: 嗯，
0: 劝不动的事儿多了。
1: 嗯，
0: 关键是什么事儿难住这郑总了呢？
1: 你听我跟你讲啊，
0: 嗯，
1: 郑总的母亲呢，
0: 嗯，
1: 特别爱吃剩饭剩菜，
0: 嗯，
1: 其实杨洋你也知道，像我师父他那一辈人呢，或者是更大一点年龄，
2: 嗯、
1: 他
2: 这苦日子过来的，
1: 他不愿意扔东西，
0: 对对对
1: 对，嗯、就像那个我岳母似的，
0: 嗯，
1: 岳母，别人给拿一箱那个猕猴桃，
0: 嗯。
1: 他就先让你先吃坏的，吃完坏放冰箱里，
0: 嗯，
1: 或者这二十多个猕猴桃吃的全是坏的。
0: 后来长了毛了，老太太可能还说，那猕猴桃就是有毛的，但是您长那个毛跟其他的毛不一样，是吧？
1: 是啊，
0: 那就是坏了。
1: 郑总他母亲就是，
0: 嗯，
1: 特别爱吃那剩饭剩菜，
0: 对，
1: 本身胃就不太好，
0: 嗯嗯，
1: 都这个习惯都几十年了，
0: 是，
1: 谁劝都没用，
0: 嗯。
1: 有一天呢，郑总就是忙完回家，
0: 嗯，
1: 一进那个厨房啊，
0: 嗯，
1: 就看见他母亲搁那热菜呢，
0: 嗯嗯，
1: 他抽筋一看，然后就跟他妈说：“说妈呀，这不，哎呀，这不大前天我那个搁饭店拎回那个剩下那个炖菜吗？
0: 嗯，
1: 你这都反复热了四五遍了，你看这颜色都发黄了，那汤面上还浮着一层油花。”那看着都没让人没胃口，
0: 哎呀！
1: 然后他儿子就当时就急了，就说：“妈呀，你这菜都热成这样了，你还能吃吗？”
0: 哎呀！
1: 你说老太咋说？
0: 怎么说啊？
1: 老太太头都没抬，
0: 嗯，
1: 还能吃，到了多可惜呀！
0: 嗯，

0: 不招他粮食吗？
1: 其实啊，咱们勤俭节约，这个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0: 对
1: 对吧？不浪费粮食，这也是优良品质，
0: 对，
1: 是好事，
0: 对
1: 对不对？嗯。
0: 但是这个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条件不好，
1: 嗯，
0: 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师父知道这个，真是苦日子啊。
2: 对，那些时候这个穷啊，
0: 嗯，
2: 生活条件差，
0: 对
1: 对，
0: 对他来说呢，只要东西没坏，
1: 嗯，
0: 就舍不得扔。
1: 嗯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有发言权。我母亲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农村那时候没有冰箱啊，
1: 嗯，
0: 就那饭早晨做完饭晚上都馊了，
1: 嗯，
0: 那我妈还搁凉水淘多少遍，
1: 对对对对，有这样
0: 吃纸没事儿，嗯，哎呀，郑总呢也是，他不是一次的劝了，
1: 嗯，
0: 他把医生的话全搬出来，
1: 嗯，
0: 剩菜反复的加热可能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叫黄曲霉素。
1: 对对对，
0: 说你本来你胃就不好，你再这么吃，迟早会出问题。
1: 然后那个反复热的菜里边产生亚硝酸盐，
0: 对呀，啊，那是导致肿块变大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2: 嗯，有风险。
0: 对，老太太根本不信，
1: 嗯，
0: 说我都吃一辈子剩饭了，
1: 嗨，
0: 我现在也活七八十了。
1: 哎呀，
0: 然后郑总的爱人呢，就是赶紧端着刚炖好的鱼汤，
1: 嗯，
0: 端过来，说妈，你喝口新鲜的，
1: 这多好啊！
0: 对，结果老太太直接把碗推开了，说这个，
1: 啊，
0: 鱼汤留着明天喝，
1: 嘿，
0: 我先把这盘剩菜吃完了，愣是把一盘剩菜那吃得干干净净。
1: 咱这老吃剩的，这为什么呢？这是，哎呀，当然我们理解啊，就是很多长辈真的是节俭惯了，
0: 是。
1: 你要说让他一时半会儿啊改变这个思想思维方式生活，还真拧不过来，
0: 真拧不过来。
1: 嗯，
0: 然后郑总就坐他母亲吃那盘剩菜旁边，
1: 嗯，
0: 啊，那哎呀，那心里头那口气他没地方撒呀。
1: 那是啊，你说你跟老妈能翻脸吗？
0: 自己老娘啊。
1: 嗯，
0: 但你说他管理公司上百号人，
1: 嗯哼，
0: 开会的时候咱说一拍桌子，
1: 对，
0: 那没人敢喘大气，
1: 没错，
0: 面对自己老娘，
1: 嗯。嗯，
0: 那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他讲不通。
1: 是的，是的，嗯，
0: 到了第二天晚上，
1: 嗯，
0: 娘俩呀，又因为吃饭的事儿起了争执。
1: 甭问了，那肯定又是因为剩饭剩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怎么个情况？不提到昨天儿媳妇不给端了那个新鲜的鱼头吗？
1: 老太太一口没喝。
0: 嗯，听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非要把隔夜那个鱼汤，
1: 嗯，
0: 倒进锅里，跟那个大米饭煮粥。
1: 哎呀，这能好吃吗呢？
0: 就是桌上明明摆着一桌新鲜的饭菜，
1: 嗯嗯，
0: 他自个儿还撂一句，
1: 嗯，
0: 哎，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嗯，
1: 哎呦，
0: 然后郑总就说妈呀，
1: 嗯。
0: 你最近胃总是不舒服，
1: 嗯，
0: 跟你长期吃这些剩饭有关，
1: 嗯嗯嗯。
0: 然后老太太，你说啥？
1: 说什么了？
0: 胃疼我是老毛病了，我喝点热水热汤，我就能养养，我就能好。
1: 哎呀，你这话我真的我特别理解这位郑总，
0: 嗯，
1: 因为在家有时候我劝我妈也是这样，
0: 嗯，
1: 但凡你胃疼了，我说您这怎么着？哎呀，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嗯。
1: 我说您这个怎么就捂着胸口？哎呀，感觉胸口发闷，喝点热水就好了。
0: 热水是灵丹妙药啊！
1: 好家伙，我说您这个怎么嘴让什么给烫了？哎，没事儿，喝点热水就好了。嘴都烫了还喝热水，你说这哪行啊？怎么劝都不听啊！这是，
0: 杨洋啊，
1: 嗯，
0: 这个胃呀，啊，那是热水能养回来的吗？
1: 那好家伙，那药店里边都卖热水了。是不是？
0: 是，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啊，
1: 嗯，
0: 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母亲，
1: 嗯，
0: 啊，老杨说句掏心窝的，
1: 嗯，
0: 你说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胃病啊，十人九胃病，
1: 太对了，
0: 十个老人里面，我就相信，就现在听咱广播的啊，
1: 嗯，
0: 我相信有些老人可能就在和胃病打交道，
1: 没错，在做斗争呢。
0: 你比如说有的。
2: 嗯，
0: 萎缩性胃炎，
1: 嗯，
0: 有的有慢性的胃炎，
1: 对，
0: 有的可能有溃疡，
1: 是，
0: 有的可能幽门螺杆菌超标，
1: 嗯，
0: 有的可能，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嗯，
0: 很多胃病太常见了，
1: 对，
0: 而且呢，很多人自己还不知道，
1: 嗯，
0: 以为，哎呀，胃疼一下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有的胃黏膜早就受损了，那有的老人，按几口面起子呢，
1: 嗯，
0: 说胃反酸了。

0: 吃点面皮就好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咱说胃受点刺激，睡觉缓过来，
2: 是
0: 年纪不饶人呐。
2: 没错，
0: 那上了年纪，那他自我修复的那个劲儿，那可越来越弱呀。
2: 没错啊，太对了。
0: 同样的问题，
2: 嗯，
0: 你拖起来就难受，腹水难受啊。
2: 哎呀，那这位郑总的母亲老这么扛着，老这么倔着，老这么拧着，这个事儿不越来越严重吗？
0: 是啊，所以老太太就总抱着，
2: 嗯，
0: 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这个想法，
2: 嗯，
0: 剩饭剩菜照常吃，
2: 哎呀，
0: 胃疼照常扛，时间一长，
2: 嗯，
0: 家里人就发现他不对劲儿，
2: 嗯，
0: 以前吃完饭他立刻就收拾厨房，
2: 嗯。
0: 现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揉肚子，
2: 哎呦我的妈呀！
0: 以前他不爱吃零食啊，
2: 嗯，
0: 哎，他那个孙子那个，零食有时候，他还弄点那个什么夹心饼干呢，他垫吧垫吧。然后老太太就总觉得啊，他总觉得，他这个胃里啊，总是像那个，火烧火燎的，
2: 嗯，
0: 尤其是一到半夜，因为他。跟郑总在一起住嘛，一到半夜他自己搁那屋，他就胃疼，然后他就搁那、
2: 嗯，
0: 哎呀，胃他就喊疼，饿一点就疼，
2: 嗯嗯，
0: 然后他什么呢？他吃点东西，他就能稍微缓解一下，
2: 嗯嗯，
0: 饥饿痛，
2: 嗯，
0: 饥饿痛这个是很可怕的，
2: 嗯嗯，
0: 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郑总意识到不对，
2: 嗯，
0: 硬拉着老太太说我不去，不行。硬拉着老太太去医院做了碳十三、碳十四这个呼气实验。
2: 嗯，
0: 检查结果出来，你说怎么的？
2: 怎么样？
0: 一个是六，一个是120。
2: 哎呀，
0: 胃镜结果出来，胃蛋白酶这个原一是40，胃壁素17，胃壁素17是0.6，幽门螺杆菌阳性，确诊了。
2: 嗯，
0: 萎缩性胃炎。
2: 哎呦，
0: 而且已经出现了胃黏膜萎缩。
2: 嗯嗯，
0: 再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肠上皮化生。
2: 嗯，
0: 肠上皮化生那个，师傅你也知道，那可是不好的东西啊。
1: 对呀、
0: 啊。然后给他做了病理虚惊一场，良性。
2: 嗯。
0: 但是医生告诉，6个月复查一次。
2: 嗯。
0: 那家人可吓坏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张老啊，那这类患者在中医上属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你看这个，像这类患者啊。那么中医上叫做胃燥阴虚，
0: 嗯，
1: 这个胃阴这一亏虚啊，这个虚火就往上冒啊，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哎呀，我这胃里头啊怎么火烧火燎这种感觉，还有隐隐作痛、
2: 嗯、
1: 你看有些人说我这个胃啊，我这样我吃一点东西把它压下去暂时不就好了吗？
0: 嗯，
1: 你像很多老人家就是这么靠这个吃点东西，哎，我这压一口，我这压一压，撑着，结果呢，哎，越压越重啊！
2: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呀、啊，当时查出来以后啊，
2: 嗯，
0: 郑总就千叮咛万嘱咐，
2: 这必须得重视。
0: 对呀、啊，
2: 嗯，
0: 让那个他母亲管住嘴，好好养。
2: 嗯，
0: 哎呀，老太太压根没当回事儿。
2: 还不当回事呢？
0: 不当回事。现在为啥我们说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有些听咱广播的，有些你我接触过多少啊，师傅咱接触过多少，有的就跟他说、
2: 嗯、
1: 是太多了，
0: 你得注意了。哎呀，别听他吓唬、
1: 嗯、
0: 他这种想法，剩菜剩饭
2: 嗯
0: 照常吃，
1: 是
0: 本来就受损的胃黏膜一次一次的被刺激，
2: 嗯，
0: 那没有喘息的机会啊，
2: 嗯，
0: 病情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下拖，
2: 嗯，
0: 慢慢的就不管吃没吃饭胃都疼，
2: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有时候还恶心，
2: 嗯，
0: 想吐，
2: 嗯
1: 嗯，
0: 整个人一天比一天没精神。直到有一天呢，郑总接他媳妇的电话，说老太太疼得受不了，被120给送进医院来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急匆匆的赶到医院，主治医师表情特别严肃的说，
2: 嗯，
0: 说老太太的萎缩性胃炎相当严重，
2: 嗯，
0: 胃黏膜损伤面积很大，而且伴有轻度出血。
2: 哎呦，都出血了都。
0: 对，因为病根没处理、
2: 嗯、
0: 又长期吃剩饭刺激、
2: 嗯、
0: 两头叠加， 把胃给拖到这一步。
2: 嗯，
0: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恶性病变。
2: 你看，本来就是个小胃疼，
0: 对
2: 啊，拖来拖去这么严重，
0: 对，
2: 嗯，
0: 所以当时医院呢，
2: 嗯，
0: 就赶紧又给老太太做了个全面检查，又给做一遍，
2: 嗯，
0: 什么胃镜啊、病理啊、活检、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为了死死的盯住他的胃黏膜。
2: 嗯。

0: 治疗啊。
1: 嗯，
0: 所以说郑总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到处找医生找专家，
1: 嗯，
0: 就想把母亲的胃病真正的调理好。
1: 嗯，
0: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可以说是找到了我和我师父。
1: 哎呦，您二位一出手啊，
0: 嗯，
1: 老太太这胃病算是有救了，嗯，啊，遇到对路的人了嘛。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了解完她的情况以后呢，
1: 嗯，
0: 老太太这个问题呀，
1: 嗯，
0: 重要的就是把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给它养回来，
1: 嗯，
0: 把胃阴补回来，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问题不大。然后让郑总，我说给老太太用了铁皮石斛强身颗粒，
1: 嗯嗯，那对这个老阿姨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0: 铁皮石斛呢是号称九大仙草，
1: 嗯，对，
0: 排着第一把交椅冠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看。黄帝内经也好，你包括神农本草经甚至本草纲目，
1: 嗯，
0: 对他的评价极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老人家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没问题，
1: 嗯，
0: 你用吧，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铁皮石斛它养胃阴清胃热，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胃阴不足，
1: 对，
0: 胃火内扰，
1: 没错，
0: 是不是对症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铁皮石斛石斛多糖是多少？58%，
1: 没错没错，
0: 那
1: 一半还带拐弯，
0: 对，
1: 嗯，
0: 石斛碱，那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幽门螺旋杆菌以及炎症对胃的刺激，香参，
1: 嗯，
0: 那很多老年朋友胃病时间长了，不只是胃疼，
1: 嗯，
0: 食欲差，没力气，
1: 对，
0: 没精神，
1: 嗯，
0: 恢复慢，香参最大特点补气养阴。生津益胃，
1: 嗯，
0: 专门针对气阴两虚，
1: 对，
0: 所以说两味药搭配在一起，一个是这真是黄金搭档啊，
1: 是的，是的，
0: 一个是养阴清热修复胃黏膜，
1: 嗯，
0: 一个是补气生津帮助恢复体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也是我师父经常和我说的经典配伍，
1: 没错没错，嗯，
2: 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石斛主伤中，补五脏虚劳，
0: 嗯。
2: 中医讲胃喜润而勿燥，
0: 嗯，
2: 这个胃阴充足了，胃壁得到了滋养，哎，这个胃火就下去了，
0: 对对对，
2: 这个胃呢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0: 嗯嗯，对，但是杨洋啊，你药材再好，嗯，如果说有效成分你释放不出来，
1: 对，
0: 你吸收不了，
1: 没错，
0: 那效果是不是大打折扣？
1: 嗯，太对了，
0: 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强身颗粒，我们在实验室也是，那就这个艰难咱就不去探讨了，
1: 嗯嗯，
0: 但是结果是好的，
1: 是
0: 对吧？毕竟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这个技术，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西洋参，
1: 嗯，
0: 经过生物破壁处理以后，混合在一起得到的这个玄液。将玄液过滤以后，我们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值乳化，
1: 嗯，
0: 形成的这个胶体离子，
1: 嗯，
0: 就是你杨洋你一喝，
1: 嗯，
0: 你说杨老师，就像你喝完以后跟我说，杨老师这么甜，有一种药香，
1: 对，
0: 甘甜，
1: 嗯，
0: 怎么有一种粘牙粘牙那种味道，
1: 胶质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胶体的粒子做成了颗粒状。
1: 嗯，
0: 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我们，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精华。
1: 嗯，
0: 石斛多糖，人参皂苷。
1: 嗯，
0: 它的核心活性完整的保留，
1: 是
0: 生物利用度达到这种极高的吸收状态。
1: 其实就是相当于啊，把这个药材里边最管用的
0: 对
1: 部分给提炼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可以，
1: 其他的那些没有用的渣子全部滤掉。
0: 对，
1: 最管用的提炼出来。嗯，
0: 所以实验数据也显示，
1: 对，
0: 这种经过提纯以后的混合物，
1: 嗯，
0: 药力，
1: 嗯，
0: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提高了10倍以上。
1: 哎呀，你看，
0: 所以收音机前，
1: 嗯，
0: 所以啊，杨洋浩总提到，就这么敲黑板，
1: 划重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特别适合咱们年纪大。
1: 嗯，
0: 肠胃弱，
1: 对，
0: 免疫力低，
1: 嗯，
0: 吸收差的老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再配合医院的治疗，
1: 嗯，
0: 胃里基本没有那种，持续性的疼痛感了，
1: 嗯，
0: 原来他只能喝点流食，就是小米粥啦，
1: 嗯，
0: 或者什么什么的， 后来

0: 慢慢能吃一些半流质的食物。
1: 小米粥不会喝头一天的了吧？
0: 对、
1: 啊，这回也知道疼了，得喝新的了啊。
0: 那个食欲一点点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然后你看看，一周不到十天的时候，我在看着老太太的时候，那脸色不像以前像那个灰呛呛的了，有红晕了。
1: 好啊，
0: 挺好。
1: 哎呀，这就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啊，遭那么多罪呀、啊，真是幸亏遇到杨老师师徒了，这算养回来了。
0: 对，对、
1: 哎、
0: 其实收音机前呢，很多正在收听咱节目的很多有胃病的，不管是胃溃疡啊、萎缩胃炎呐、啊，还是等等吧，还是你幽门螺旋杆菌超标，其实我们说胃病最怕的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字，疼，
1: 疼哈，
0: 疼啊，
1: 嗯。
0: 不敢吃，不吃吧你没营养，没营养你恢复的就慢，你看郑总他母亲，最大的变化，能吃能睡能恢复了，
1: 对，
0: 那人是铁呀、
1: 啊，饭是钢啊，
0: 对呀、啊，那你不吃东西哪行啊，复查结果显示胃黏膜，已经有修复的迹象，
1: 哎呦，喜讯，
0: 人胖了五斤，脸色也好看了，精神也足了，
1: 你看看。
0: 刚住院的时候，老太太一天到晚皱着个眉头，捂着个胃，
1: 你看，
0: 饭也吃不下，话也不愿意说。
1: 哎呀，
0: 后来胃舒服了，人也开朗了，那和隔床的那个病人一聊就是大半天，就讲他儿子从小他怎么带儿子，我儿子现在是大老板，那
1: 也爱说话的，
0: 对。和老太太同期住院的那几个病友出院没多久又住回来，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后来老太太后来老太太还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胃不好的，
1: 哦，
0: 师傅有印象吧，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2: 有印象，
0: 啊，
2: 这个是患者啊，就像咱们中医常讲的是不是的啊，叫胃以和为顺，胃阴它恢复了，这个虚火呢，哎，就降下来了。这个胃的受纳和腐蚀的功能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它能吃进去的东西了，哎，就能消化得了，吸收的就好。
0: 对，
2: 这个人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
0: 对，
2: 状态就好。
0: 对，后来，老太太一直坚持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平时冲水喝，有时候煲汤，出门也随身带着，
1: 多好啊！
0: 坚持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再复查，结果让很多人开心啊！
1: 是
0: 胃镜显示萎缩那个区域，明显缩小，胃黏膜的颜色由原来的苍白色转为正常的粉红色，慢性炎症那个细胞侵润明显的在减少，可以说恢复的非常理想。而且老太太也改了自己那个恶习
2: 惯，
0: 恶习惯，厨房里专门备了个小秤，还有那个量的那个杯，每顿饭就是刚做好的量，再也不沾那个剩饭剩菜了，
1: 这就对了，身体好了之后这些习惯肯定要跟着改，咱不是说剩饭剩菜咱必须得倒，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你不能说留了好久然后还要去吃，当然前提条件是吧，除了剩饭剩菜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胃部一些恶性的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聊到了，杨老师也苦口婆心劝大家，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您这个胃啊咱必须得保养，
0: 对
1: 吧，您哪怕说天天您吃的东西我再干净，这是个老设备老物件，跟您大几十年了，
0: 对，
1: 对，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1: 对对对，很正常啊，我们有的时候做节目也是啊，就是说话也是，你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啊，平常的时候护嗓子，言过一千也不损自伤，
0: 对，
1: 一个道理啊，那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除了对肠胃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就是杨老师还有其他方向啊比较适用的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0: 首先呢它主打的就是清补养阴，补气生津，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叫清补双宝，
1: 对对对，
0: 就是一清一补，你想想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呢，他的身体的底子都亏虚，
1: 对，
0: 不光我们说的肠胃这一块，你像平时有三高，高血压，
1: 高血脂，
0: 高血脂，

0: 高血糖。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中医叫啥？
1: 叫
0: 肝阳上亢。
1: 哦，肝阳上亢。
0: 那阳是啥？肝阳上亢是啥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火呀。
1: 啊，
0: 肝火。而我们说你火，我们有火了，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得灭火呀。
1: 灭火，对。
0: 对呀、啊，用水滋，这个是阴水嘛，对吧？
1: 嗯。
0: 这所以给它灭住、
1: 嗯。
0: 如果说你肝火，高血压到一定程度，
1: 嗯，
0: 那就肝风内动啊。
1: 嗯。
0: 就脑出血了。
1: 哎呦呦呦，
0: 非常吓人，所以我们用清补双宝，
1: 嗯，
0: 能够把它血压这个里面，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地平，吃那个
1: 消本地平片，
0: 什么坦呢，怎么怎么的、
1: 嗯，
0: 我们不去探讨啊。
1: 嗯，
0: 其实我就告诉给您，你只要把这个火给它降下来，肝火降下来，清补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我们说的血脂，高血脂，我不管你去做几项，
1: 嗯。
0: 做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我们不管探讨、
1: 嗯，
0: 我们首先考虑到血里面有脂，血里面脂血脏了，
1: 嗯，
0: 而这个是什么清血，
1: 嗯、
0: 阴嘛，
1: 对，
0: 阴呢，因为你血流速慢了，所以把阴给你养去，以后这是第一，第二血糖，
1: 嗯，
0: 我们说三高嘛，其中有血糖，血里面为啥会有糖？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胰岛功能不行。
1: 哦，
0: 对吧？所以你这个血糖高了，而恰恰我们说清补双宝里面，它也含有一种糖，我一直不知给他讲过。
1: 嗯，
0: 这个糖，它恰恰能控制你的血糖。
1: 嗯
0: 嗯，这是三高。再一个，心脑血管，包括我们说的很多记忆力差的，因为清阴补肾嘛。
1: 嗯，
0: 记忆力差、睡眠不好都很适合。
1: 对，
0: 尤其是老杨想和许多中年女性朋友。
1: 嗯，
0: 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啊。
1: 嗯。
0: 你像出现潮热，
1: 嗯，
0: 盗汗，
1: 对，
0: 睡眠差，
1: 是，
0: 心慌，烦躁，易怒，疲劳，
1: 嗯，
0: 有的人晚上睡觉枕头都能被汗踏湿，
1: 对，
0: 有的人明明不热，满脸发烧，
1: 哎，
0: 浑身发烫，
1: 嗯，
0: 有的人半夜醒了以后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气阴两虚，
1: 嗯，
0: 阴虚怎么样？火旺啊，
1: 对，
0: 所以铁皮石斛滋阴养阴。香参补气生津，两者配合使用，正好帮助我们改善了一清一补。所有很多女性朋友像阴虚火旺、潮热、更年期、盗汗、乏力、失眠这些问题，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杨老师您得加紧联系了。我估计想用到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呀。
0: 嗯，
1: 所以不是说给您加压力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动力，都是。您的底气，好不好？
0: 昨天，
1: 嗯嗯，
0: 昨天晚上得有10点多钟，
1: 嗯嗯，
0: 我的一个同学，
1: 嗯，
0: 我同学他们几个在一起吃饭，
1: 嗯、
0: 其中两个是院长，
1: 嗯嗯，
0: 一个是内科的主任，
1: 嗯，
0: 然后就管我要啥，你说就要这个
1: 哦，
0: 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您看看，
0: 我说老范呢，因为那同学姓范嘛，
1: 哦，
0: 我说你再等等，我说现在老百姓。我说这些听我广播的，我说我还没给弄到呢。
1: 嗯，
0: 他说你得像我先吃。我说你停停吧，
1: 对，
0: 你先停停。同学之间嘛，可以对，可以
1: 开点玩笑，
0: 畅所欲言嘛。
1: 老范，你先吃饭吧。
0: 对，所以说这几天，
1: 嗯，
0: 我一直在跟厂家那边协调。
1: 对，
0: 我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好，
0: 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对，这样我们心里也踏实。
0: 是，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嗯。
0: 再给老杨几天时间，
1: 没问题。
0: 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呢、让杨洋跟大家说。
1: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等待您的好消息啊！节目之后，各位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
0: 嗯，
1: 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来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0: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什么样的留言了啊？
2: 嗯，好，
1: 这位朋友幸福花开给咱们发了留言，哎呦，是咱们节目铁粉，
2: 好，
1: 一天不落。今天来留言呢，说是有好消息。说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您不是186盒吗？
2: 对，
1: 免费送给大家，还包邮到家吗？
2: 对，
1: 他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说那天节目里边啊，说杨老师您那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2: 嗯，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了，没想到啊，还真抢到一个名额，
2: 嗯，
1: 跟老伴儿他还打赌呢，说抢不到他就做一个月的饭，结果当天就送到家了，就这么快。
2: 那这老伴儿得做饭了，
1: 嗯
2: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能抢到就186盒，那您真的非常幸运。
1: 嗯，
2: 关键用了以后咋样？
1: 用了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颗粒啊真好，
2: 嗯，
1: 啊，冲了一袋颗粒溶解的特别快，水的颜色是淡淡的琥珀色啊，闻起来有股草药香但不刺鼻，喝到嘴里呢带一点点甘甜，完全不像别的中药那样难咽，甚至来说啊有点茶味的啊，有回甘。
2: 琥珀色也好，药香也好，回甘也好，这说明什么？
1: 嗯，
2: 说明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没有杂质，
1: 嗯，
2: 工艺干净，
1: 嗯，
2: 这已经是铁皮石斛在滋阴养胃，西洋参在补气健脾。
1: 哎，
2: 真的，经常我和大家说那句话，感受来自自己亲身体验，
1: 可不是吗？他还说了一盒快用完了，还想接着用，让杨老师一定帮大家想想办法，多少钱直接告诉他，他必须用。感谢杨老师。
2: 嗯，
1: 真心感谢你，
2: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啊。
2: 功劳老杨都不敢当。
1: 嗯嗯，
2: 我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2: 老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厉害。
2: 为啥说这句话呢？
1: 嗯，
2: 因为我怕我给大家研究到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2: 真的就像前两天送给大家一样，
1: 嗯，
2: 没那么多。
1: 嗯，对，
2: 可能我研究到的也就能一部分人能用上，就不错了。
1: 杨老师您分析分析呗，怎么这个颗粒喝下去能持续的舒服呢？
2: 哎呀，我不知道是干什么工作的啊，是不是也搞科研的
1: 啊？
2: 感觉总是想打破砂锅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您这砂锅比较多，都用来熬药了。
2: 那个，我听了您的留言，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2: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是滋阴圣品。
1: 嗯，
2: 九大仙草它排第一。
1: 嗯。
2: 专门滋胃阴、清虚火、健脾和胃，它里面的石斛多糖，我告诉您，高达58%。
1: 嗯，
2: 这一次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句啊，
1: 嗯，
2: 您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我的清补双宝。
1: 嗯，
2: 它是不被我们胃肠吸收，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1: 嗯，
2: 不被胃肠吸收，直接进入血液。
1: 对，
2: 然后在你的胃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你瞧瞧，
2: 减少了胃酸刺激。
1: 嗯，
2: 西洋参呢，补气养阴，和胃消胀。
1: 哎，
2: 胃口好了，能多吃了。
1: 嗯，
2: 这是西洋参给你补了脾胃之气。
1: 嗯，多好啊，这个啊，
2: 嗯，
1: 证明啊，此时此刻这位幸福花开的朋友，
2: 嗯，
1: 这脾胃之气已经补上来了。
2: 对，
1: 嗯，
2: 但是之前吃四联疗法也好，或者是奥美拉唑也好。为啥缓解呢？就是因为奥马拉唑本身它是抑制胃酸的，
1: 嗯，
2: 它只管堵，它不会从本上调理。
1: 嗯，
2: 你把胃酸压下去，药劲儿一过，胃酸又上来了，该疼还是疼。
1: 嗯，
2: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不是，它是养。
1: 嗯，
2: 铁皮石斛滋阴，胃里呢不干不燥，西洋参补气健脾，
1: 嗯，
2: 让脾胃有力气去运化食物，并且这个破壁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有效的成分呢全都吸出来，您喝进去的每一口 都是精纯的，

0: 但是有一个伟人说过，坚持就是胜利嘛，
1: 嗯，
0: 一定要坚持。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
1: 感谢杨老师的解答，也祝幸福花开这位朋友越来越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正在开通当中，各位欢迎来电咨询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知足常乐。
0: 哎呀，这个好，这名好
1: 啊。
0: 嗯，
1: 说杨老师好，张老师好。嗯，哎呦，这位朋友一上来就开门见山
0: 啊，
1: 就是说能不能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调养一下？
0: 知足常乐呀、啊
1: 嗯！
0: 您好、哦
1: 嗯，
0: 你问能不能用？
1: 嗯，
0: 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能用，并且还好用，并且还管用。
1: 嗯，
0: 哦，从根上来调理的话，你身体的阴虚火旺、气阴两亏没解决，人还是得找病根儿。治病不找源，你还得是花冤枉钱。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所以啊，要从病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1: 嗯，哎呀。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嗯，
0: 对，
1: 药没少吃，人还是没精神，
0: 嗯，
1: 哎，那铁皮石斛这个西洋参颗粒怎么能帮助到他？
0: 你看中医把冠心病叫什么呢？叫胸痹，
1: 哦，
0: 啊，叫真心痛，
1: 嗯、
0: 哦，那根子在哪儿呢？
1: 嗯，
0: 根子就在我们提到的阴虚，
1: 嗯，
0: 火旺，
1: 嗯嗯，
0: 痰浊瘀阻，
1: 嗯，
0: 有的可能叫。气阴两亏，
1: 嗯，
0: 铁皮石斛，它是十万大山里的，
1: 嗯，
0: 滋心肾之阴，
1: 嗯，
0: 清你的虚火，凝你的心神，
1: 嗯，
0: 所以您可以用，没问题，
1: 嗯，您得是一边清啊，一边补，
0: 嗯，
1: 张老，您再给支支招呗，
0: 嗯，对，洋洋，你问到我师傅了，
1: 嗯，
0: 让我师傅给他开个调理的方子吧，因为现在也没有香参铁皮石斛，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说实话，自己买药回去熬啊，费时费力，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关键品质啊，杨老师，对不对？
0: 嗯，
1: 这时候要能有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就方便多了，一冲就行了。
0: 哎呀，说的没错呀。
1: 嗯，
0: 但目前确实、
1: 嗯、
0: 确实紧张啊、哦。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
1: 对，
0: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1: 嗯，
0: 大家关注咱们节目。
1: 好。
0: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啊。好嘞，
0: 真耐心等两天、
1: 啊、咱们期待好消息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跟张老师解答啊，也祝知足常乐这位朋友啊，咱血压平稳，心脏舒坦。也提醒大家了，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
0: 好，
1: 他的名字叫岁月静好。
0: 嗯、
1: 啊，这位朋友说了，杨老师好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太棒，他没想到啊，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能够去有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他说他自己对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哦，说已经用了3个月了，这朋友说他之前是家具城的会计。
0: 嗯嗯、
1: 会计压力蛮大的哈、
0: 嗯，
1: 算数啊什么的。
0: 嗯，
1: 说那时候睡眠不好，哎呀，晚上一闭眼呐，脑子里全是报表，各种数字啊，不停的轮转。
0: 嗯，
1: 以为退休就好了，结果更严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法都使过了，然后管用两三天又不行，折腾完了，好家伙，想睡的时候天亮了。
0: 嗯，
1: 这个状态
0: 高度集中。
1: 嗯。
0: 会计工作那是耗心血呀、啊。
1: 对，
0: 退休后人歇下来，你大脑停不下来呀、啊。所以说中医里叫什么？叫惯性耗神。
1: 嗯，
0: 那他白天怎么样啊？
1: 白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太阳穴突突突突突跳，脑袋嗡嗡嗡嗡嗡胀。
0: 嗯，
1: 孩子买褪黑素给他吃，一点都没用。那段时间啊，眼袋比眼睛大。
0: 哎呦天，
1: 脸颊都凹进去了。
0: 嗯
1: 嗯，您看这情况，
0: 长期失眠把人熬成这样。
1: 嗯，
0: 褪黑素它是人的大脑里面有个叫松果体，
1: 嗯，
0: 它分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1: 嗯，
0: 都在减少。
1: 嗯，
0: 但是你褪黑素你不管用，说明不是单纯的生物钟的问题。
1: 嗯，
0: 它应该是心脏，
1: 是不是？
0: 心脏心的阴虚，
1: 嗯，
0: 心神不归位了。
1: 嗯。

0: 那他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品的呢？杨洋
1: 说，之前的老上级遇见他了，说你怎么最近这样啊？感觉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怎么着
0: 啊？
1: 特别憔悴，你折腾这样干嘛呀？
0: 嗯，
1: 来想方设法帮你弄一点科研级别的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说很多呀，他们的老同事啊，退休的这些老上级都在喝这个。
0: 哎呀，还是老领导，还是老上级呀，这眼光还是独到啊。
1: 对，同事之间的关爱。
0: 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确实是好东西。
1: 嗯，
0: 用怎么样？效果？
1: 甜，不苦，他说润润的。
0: 嗯，
1: 首先来说口感很好，
0: 挺好。阳也入阴了，神也归位了，
1: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说封神榜似的，
1: 众神归位，
0: 对，归位了。
1: 说感谢，感谢您和您师傅。
0: 岁月静好，这位朋友啊，你的这番话呢，让我特别欣慰。老杨呢，也替你开心，或者是换句话说，您通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我希望您呢。用的好，你给我宣传十个人；如果说用的不好呢，你就给老杨宣传一百个人。
1: 关键好不好？这一百人来了，咱得有东西给人家呀。杨老师，咱得抓紧呐，
0: 是
1: 好不好？这是个重点，咱一会儿下节目就再跟人联系联系，好不好？啊，当然了，这个情况也很典型，
0: 对，
1: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很多人不一定说光是设备老化，因为工作工种的原因
0: 是
1: 啊，精神高度紧张。来吧，杨老师，咱们就趁热打铁，给很多朋友再分析分析。
0: 中医讲久思伤脾，久视伤血，长期的高度集中，大量耗你的心血，导致心阴虚，心阴虚虚火往上拱，人就烦，睡不着觉，神不归位，脑子停不下来，这就像我们说的一盏油灯，油快烧干了，灯芯还在那滋滋的烧，你不添油。那灯早晚有一天得烧灭的，
1: 那你就油尽灯枯了呀。
0: 对对对，
1: 形容太贴切了。
0: 而西洋参给你添油，就像我们说那个，它不像人参那种燥，就像加湿器一样，一点一点帮你扶平你的虚火，补足你的阴液，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呢，双向调节，你失眠的时候帮你安神，你白天没精神的时候，它帮你提神，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调节免疫，减轻神经细胞的损伤，就是我说的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紊乱，
1: 没错啊。这个啊，更关键的是这款产品呢，破壁专利的技术，
0: 对
1: 啊，把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呢、人参皂苷 RB1 RG1 这些营养物质啊，高纯度的保留下来了啊，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0: 对
1: 吧？我没记错的名吧？
0: 对，现在恢复的这么好，说明身体回到了正常轨道。
1: 对，
0: 但毕竟之前你亏空了那么多年呢。我建议啊，我建议他再备一些，隔三差五的喝一袋，灯油补回来需要时间。
1: 对，
0: 他现在能跟爱人出去旅旅游啊，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这不就是咱们调理身体的最终目的吗？
1: 没错，
0: 不是为了吃药，
1: 是
0: 为了好好的、开心快乐的活着。
1: 没错。啊，说的太棒了！同样也希望各位啊，能够听杨老师讲解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美好的同时啊，也能真正去悟到生活的真谛，好好活着，健康幸福的活着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啊，咱们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我想我

0: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各位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接下来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好，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拨打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路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8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微信同号，便于您加微信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会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尹建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做了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政府新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八大山人诞生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将持续到10月10号。日前，中国作家协会社联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联合主办的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介会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了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推荐榜，江西作家李桂平的长篇小说《种粮记》，王明明的短篇小说《演唱会》入选剧情都市乡村榜，温艳霞的长篇小说《破阵子》入选历史军事传奇榜。在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全国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登记作品影视改编签约仪式。江西作家李阳

作为作家代表参加签约。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李阳的三部短篇小说《老冉的红腰带》《木锁也是锁》《必须是真的》成功实现影视转化签约。省人民检察院昨天召开禁毒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检查工作成效，公布三起典型涉毒案件。在检查实践中，全省检察机关持续保持打击毒品犯罪的高压态势。去年1月到今年5月，检察机关紧盯制毒源头、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涉毒洗钱、新型毒品犯罪，开展全链条打击，从严查办依托迷纸电子烟、管制精神药品流通等高发案件，成效明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公布了2026年度江西省第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授予南昌和帆新材料有限公司等1390家企业江西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称号，有效期三年。省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长 3.9%。 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7,223元，比上年增长 1.3%。 2026年江西省市官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日前在赣州启动，各级官工委将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长征胜利90周年等主题主线，广泛开展主题宣讲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抚州举行，大赛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四个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60个项目参与角逐，增强创业带动就业效应，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我省日前启动救灾干婆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重点关注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及时为他们提供纳凉避暑、生活照料等救助服务。江西省足球青训中心昨天在南昌揭牌成立，将统筹全省青训资源，搭建选材、集训、赛事、输送一体化体系，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1至4月提高 0.5 个百分点。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0,012人。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亿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中国经济信息社共同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502.1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以覆盖超过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来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到10月开展，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型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日前已经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的总面积达到 14.6 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上海大歌剧院内有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1000座的静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普及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始启用。好，我们来关注国际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将直接与黎巴嫩政府进行接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24号宣布辞职。朝中社24号报道，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俄媒23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莫斯科方面愿意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与基辅展开谈判。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受停滞的梅雨风影响，日本九州北部24号出现了强降雨，长崎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4级泥石流灾害危险报警。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地皮花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1: 当每双耳朵

0: 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群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驻京办天线加人才集团根系，这对 CP 比猎头更懂江西。
2: 就在上周，江西驻京办和省人才集团签约的消息，让人乍一看以为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的一个握手。其实真别急着下结论，驻京办是啥？是江西设在北京的乡情驿站。哪位干计学者发表了重磅成果？哪个在京创业团队刚刚完成新一轮融资？哪条产业政策的风刚吹起来？这些带点烟火气的一手信息不在办公室的文件里，而在驻京办工作人员走访联络和乡友群的闲谈里。这就是毛细血管级的敏感度。人才集团呢，是省里专门搭的市场化猎才台子，他手里攥着专业的测评工具、薪酬谈判的能力、给人才落地配政策的服务包，说白了就是能把想回来变成回得来、持得住的执行能手。一个负责发现谁想回来，什么项目能回来，一个负责怎么把人请回来，把事儿落下来。一个天线高高竖起，一个根系深深扎下，这左手握右手叫补位。有人说人才集团能变成真正的猎头公司吗？我倒是觉得他未必也不需要完全复制科瑞国际这样猎头公司的模式，因为他身上贴着国有和公共服务两张标签，这既是紧箍咒也是护身符。他不可能像商业猎头那样谁出价高就挖谁，但他能干成商业猎头干不了的事，盯着江西的产业链短板一链一策去填空，盯着江西及高知群体的乡愁一效益方案去激活。这种带着使命的人才反流不是买卖，是棋局。当然真正的猎头拼的是行业数据库的深度、顾问眼光的毒辣跟候选人之间那种多年的信任默契，这些功夫得靠时间熬，靠一个个成功的入职案例喂出来。急不得，但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说实话，人才不是招回来的，是请回来的。好政策没人递到跟前，那也是挂在墙上的话。驻京办和人才集团的这场合作，就是把京城咖啡馆里那些江西才俊的犹豫接回到红土地的实处。这盘棋走不走得活，就看有多少离乡的老表愿意买一张返乡的单程票。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新旧发动机转换，江西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正在起飞。
3: 6月18号，江西省统计局发布了前五月经济成绩单。总体来看，好一个月差一个月，看得人心里直打鼓。但说句负责任的话，江西经济可不是在生病，而是在爬坡换挡时被几股风同时晃了一下。第一股风叫统计基数，去年一季度增速只有 4.1%， 基数低，今年一季度自然好看。但去年二季度开始逐渐往上走，基数高了，同比增速自然往下掉。这是统计学的现象，不是经济的真相。第二股风还是房地产出现投资下滑，第三股风是价格。一至五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涨了 9.5%， 上游嗷嗷吃肉，下游拼了老命扛成本，利润被两头挤压。第四股风是项目节奏，全省5000多个大项目，钱不是每个月匀着花的，前期准备资金到位，施工旺季天然有波峰波谷，数据也是跟着一顿一顿的跳。但您真扒拉扒拉里头的数据，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7%， 对规善工业贡献率高达 67.1%， 一个人扛了大半个工业盘。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9.5%， 工业机器人产量涨了 31.3%， 集成电路涨了 26.5%， 外贸更是生猛，进出口增长 16.8%， 集成电路出口直接翻倍。

0: 涨了19%。说白了，江西经济的老发动机在减速，但新引擎已经在轰轰作响的加油门了。经济转型就像开车换挡，顿挫一下很正常，别被月度波动吓到。江西经济的第二增长曲线正在起飞。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7天免费，3个月免租，南昌35亿债让年轻人靠泊。
0: 又是一年毕业季，1270万年轻人从校园涌向社会。拖着箱子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迎面而来的第一个灵魂拷问不是找什么工作，而是哎呀，今晚住哪儿？男生给出的答案很简单，住我这儿不要钱。35个红标驿站站点覆盖青云浦、青山湖、红谷滩、安义县各个角落。怎么申请呢？手机上点一点畅通码，上传身份证、毕业证、面试通知，最快啊24小时审核通过。拎包入住，独立卫浴、空调、洗衣机配齐，有一些站点还送水电补贴包。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7天省下的700-800块住宿费，可能就是求职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就业指导、岗位推荐、政策咨询一站配齐。南昌还推出了升级版人才驿站，毕业3年内的外地本科生最长能免费住3个月。从7天到3个月，从一张床到一座桥，这不是施舍，而是投资。说白了，城市抢人，你喊10000句欢迎来，不如给一张免费的铺。别跟年轻人讲大道理，先解决他们最疼的那个点。住的问题解决了，人才能坐下来好好的看看这座城市，看机会，看政策，看未来。目前红标驿站已累计服务来自全国130个城市、500多所高校的近5000名青年。漂泊从来不是年轻人的错，是一座城市能否接住他们的考验。红标驿站把漂变成泊，给你一个靠岸的地方，喘口气，歇歇脚，然后有力气往下走。7天免费住，换一个年轻人对城市的初始好感，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
2: 政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参与，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2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平常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以及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啊，微信呢便于您传递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等相关的证据材料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高安低保残疾村民判原拆原建受阻，太阳村建房收费引质疑。周二，也就是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连线了高安村民杨高勇啊，还有他们的村干部高飞、村委会书记傅慧敏啊。节目之后呢，栏目组也制作了短视频，抖音号的浏览量呢已经超过了50万了，群众反响热烈，许多网友呢留言点赞，希望我们栏目组呢能一追到底。今天我们来继续跟进，我们先把杨高勇先生连进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事情有什么新的进展。你好，杨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杨高勇，杨先生哈，杨先生你好。嗯，前天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哈，我问一下，那么有关村干部也好，镇干部也好，还有市里的干部也好，他们是不是跟你对接过，有没有做相关的处理？
3: 那个市里是领导，跟那个镇的领导，还有村委会，把我叫到村委会去了。
1: 嗯，
3: 说了这个是建房的事。
1: 嗯，
3: 他就说呢，

0: 结果见到那个没有出路的地方，别人的地底上，我说我你这不是制造矛盾吗？人家会给你建的，再一个又没出路。
1: 别人的地是什么意思？是别人已经申请了宅基地是吧？
0: 反正别人的地皮我也搞不清楚，别人的地皮会给你建的。
1: 哦，那块地皮已经别人申请了，对吧？
0: 申请没有申请。
1: 哦，没有申请。没有申请，那就是不是别人的地皮啊？怎么叫别人的地皮呢？那块可以建宅基地，是这个意思吗？
0: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再一个又没有出路，没有出路的地方。
1: 哦，没有出路，就是在一块孤立的地方，还是在一块被挡住的地方？
0: 被挡住的这个出行不方便的地方呢？
1: 啊，就犄角旮旯一样的那样的地方，是吧？
0: 对呀，我就没有同意嘛。再一个，那设置领导还说我无理取闹。我说，他说你不符合健忘标准。我说我不符合健忘标准，我有2兄弟的，我第一对总符合的。你总要一个建房呢？现在说好，当时说拆的时候说好了，或拆的时候就说好了，原材原件不要好给你们建。现在你骗了，骗了把拆了又现在这个名单那个名单。人家一起拆的都可以建，我们拆的就不能建，人家就可以原材原件，
1: 你
0: 我
1: 们
0: 们就
1: 两
0: 拆
1: 兄
0: 了。
1: 弟就是拆分成两户了吧，对吧？
0: 拆了，我弟弟
1: 你，
0: 分了，
1: 就算你
0: 我跟
1: 跟
0: 我。
1: 你父母也是你弟弟另外一户，那么根
0: 对。
1: 据一户一宅的这个基本政策的话，那么你们兄弟肯定有一个要宅基地建房的，对吧？
0: 对呀，
1: 那么当
0: 现在
1: 时，
0: 就是建不了。
1: 对，就是当时你有一个原房嘛，就是那个危旧改造。那老旧房把那老旧房拆了，原拆原建，我知道这个情况，我们上期节目也聊到了哈，也说得很清楚，就是村里面的小组长是同意的，在原拆上面再原建，而且同村有其他的干部家属已经这么做了，对吧？
0: 对呀，
1: 相隔不
0: 就
1: 足二
0: 人
1: 十
0: 家
1: 米，
0: 可以建，我们就建不了。
1: 但是到你这就受阻了。然后在上期节目当中，你也出示了一个这个缴费的一个凭证哈。村干部高飞签字的一个缴费的一个白条，说白了就这样了啊，还收到了一个什么承诺书，承诺书的第一项就是让你自愿捐款啊，那么这个就大家很容易看出来之间可能有点问题了，就是说白了就是借这个机会搭车收费，啊，这个已经证据已经比较确凿了哈，这白条也打了，那么老村会计、原村会计高飞也在上期节目当中也承认了。而且村委会书记付慧敏副书记在我们电话采访的时候，他也是认可的。好，那么现在这样，我们请我们工作人员，请我们导播辛苦一下，连一下咱们太阳镇，啊，我们向镇里面来再打听一下，来核实几个问题。我们请工作人员辛苦一下，现在就连一下，好吧？好，杨高勇，我们再等一等哈，我们耐心等一等。直播节目呢，因为我没有跟镇里面打任何招呼的哈，我们先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别急，电话正在响铃哈，别着急。
2: 喂，你好，太阳镇。
1: 你好，太阳镇哈，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女士，您怎么称呼？您贵姓？
2: 哦，我姓刘。
1: 刘女士，你好，上次是工作人员，你的同事陈先生接的电话，也就是昨天啊。当时陈先生已经跟我在电话当中承诺过，当天下午给我们回复，但是昨天下午等了一个下午，我们没有得到回音。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追问一下这个事情。
2: 那您稍等一下吗？我
1: 对，
2: 这边，因
1: 对，
2: 为
1: 请，
2: 我这边有专门的负责人，
1: 对，
2: 所
1: 我
2: 以。
1: 就是要你去找一下专门的负责人，好不好？
2: 好，您稍等一
1: 哎，
2: 下。
1: 让他给我们对接一下，我们有几个问题来答复一下，好吧？
2: 好，那是现在是挂电话再
1: 不
2: 打过
1: 挂
2: 来，
1: 电
2: 还是？
1: 话，我等着啊，好
2: 好。
1: 吧，好，麻烦你找一下，
2: 好。
1: 好，我们耐心等一等啊，
2: 好，再见。
1: 好，杨先生，我们聊一下。哎，这怎么不挂电话，还是挂了电话呢？没有关系哈，我们过2分钟，请我们的导播工作人员哈。过两分钟，我们
0: 就是
1: 等两
0: 说，
1: 分钟再打啊。
0: 我们聊一下吗？
1: 可以。
0: 就是我这个老房子没拆之前，我们也去申请批宅基地，这里不批，那里不批。我就说心里想，我就建老房子，拆老房子建，现在老房子拆了也不改建，这
1: 你
0: 太
1: 发
0: 忌
1: 了
0: 讳人。
1: 我。

0: 你发了一些图片过来哈，那图片上面显示，你这个房子，他当时村委会干部是说让你留5米的一个路，对吧？
1: 那里本来就有一条路，
0: 本来有一条路，但是不够5米宽，意思说你拆了之后就能拓宽到五米，但是
1: 我拓宽5米呢，我空5米出来呢。
0: 你的意思能空出5米来吗？
1: 能空出5米，我空出5米不到，我又小嘛，本来我那个120这个宽。
0: 哎，
1: 120这个宽，
0: 什么情况？这电话我一接，怎么有刺耳的这个回声？那么请工作人员再调整一下哈，再到了2分钟左右的话，再把电话接进来，看看能不能打通哈。他们找了相关的负责人去了。
1: 不是，这个事你要不拆了，你就都不要做了。你拆了，你这个、
0: 我在那个你发的图片上看得很清楚，那个地方倒是有那么大，空出5米之后，够你的建房的宅基地的那个面积吧？
1: 可以
0: 是吧？
1: 那个本来那个承诺书都写好了，哎呀，
0: 也就是说原来的村干部，是承诺过可以做的，对吧？也答应了原拆原建，嗯。
1: 我那拆的时候就承诺了原拆原建。
0: 喂，你好。哎，你好，哎，嗯，是刘女士吗？还是？
2: 对，还是
0: 你？
2: 去找了。
0: 什么？
2: 去找相关领导去了。
0: 啊，去找了，怎么刚才把电话挂掉了？
2: 要稍等一下哈。
0: 啊，稍等一下是吧？好，我们别挂电话好不好？省得我们再拨打哈，
2: 啊，
0: 刘女士，我们就这么等着，没事哈，我们有时间哈。
2: 嗯，好。
0: 嗯，搞你们确实也不太容易的，有时候你们又不在啊岗位啊，或者开会去了怎么的哈，好不容易接通了呢，我们等一等啊。
2: 嗯。
0: 啊，杨先生，杨高勇，我们继续聊两句。你那个图片上我看得很清楚，你说村干部的家属建的那个房拍给我们看了，就在20米左右的你的隔壁，对吧？
1: 他就那一排，我们这一排，主要我们这一排都是那个老房子，统一一排拆掉了。
0: 你的诉求就是，我知道，
1: 那一排就还有的没有拆，
0: 还有的没有拆的是吧？
1: 那都那拆了，没拆的。你现在规划也规划不了，你那做了的房子做了，没做的没做，人家喜欢做房子的又百般阻拦，不敢做，对不对？
0: 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嫌疑啊？就是你不拿钱不捐钱就不做。
1: 我说我出多少钱，别人出了多少钱，我出多少钱。
0: 但是他还
1: 是不出钱。
0: 但是他还是刁难你，就是不给你做是吧？
1: 对呀、对呀。
0: 嗯，他们有没有直接暗示过你，或者明示，甚至是明示过你要交多少钱？有吗？
1: 那个承诺书都写好了，当时我说出多少钱，我说他说要修要硬化，我反问书记，我说这个钱是要用。是什么钱就要做什么事呢？修路是好事，是不是？
0: 嗯，
1: 人家谁都没出钱，我说他就不管，把那个发给那个村小组组长，也是这样，怕输了钱把我去告，反正不敢见就是。
0: 是啊，你现在你是低保户啊，是吧？
1: 我这么说，
0: 嗯，
1: 我没有租个建，我没有钱。
0: 二级残疾人就是低保户，
1: 怎么样建呢？
0: 是是。
1: 就是我没有租给我跟父母一个户口，我没有租给建，我弟弟人家也要建的，本来有兄弟住的父母一起，就天天闹意见，现在弟弟在外面租房子住。
0: 嗯，你说的那个村干部家属，马上就建起来了，他是拆了以后马上就建的是吧？
1: 对呀，第二年就建起来了。
0: 第二年就建起来了。
1: 啊，他建的时候我还去问了。
0: 嗯，
1: 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可以建的，他说还是规划了这么多年了。
0: 嗯，那么他是不是也交了什么自愿的捐款
1: 呢？那我们不知道他交了，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嗯，那倒是，这个不会透露给你哈。
1: 他不会跟我说的。
0: 嗯，好，我们再聊聊这个12万块钱地皮的事儿。那这个是什么时候村干部跟你讲的呢？是最近？
1: 就是说我123次我也打了好多次，反正你哪个地方能反映我都反映了，反正问题就没解决。他就意思是叫做有这么多人建房子，哎呀，就是说你们村上规划不了，哎呀，就让你们去中心小学建。
0: 嗯。
1: 我说中心小学建，那出的4-5万块钱就差不多可以建就算了，哎呀，出一个12万块钱，谁得消啊？现在哪个农民有钱？有那么多钱去
0: 宅基地建房本身就不需要收费的，这是硬指标啊！
1: 一
0: 户一宅是国家政策。
1: 我们乡下人能把房子建好就是好事，建房是好事。
0: 费用比如说有些审批费材料。

0: 报费，这些费用是很
1: 你
0: 低的呀。
1: 好，
0: 哎，你好，刘女士。
1: 我刚刚去找了一下领导，领导他们都去处理这件事情了，不在这里了。我这边的话没有办法现在给您答复，您
0: 全部
1: 后续
0: 出去了是吧？一个都没有，都不在是吧？
1: 对，都去现场去了，
0: 都
1: 办
0: 到
1: 公
0: 现
1: 室了。
0: 场处理这个事情去了是吧？
1: 对，还有各个部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如果您后续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高安的那个一些公众号之类的，我们会有官方的通报出来，好吗？
0: 好，刘女士，那我们后续再继续关注。既然你说领导都不在，我们也不好追问了，好吧？但是
1: 好
0: 这个
1: 的，
0: 问题我们会，你转告一下你们分管领导，包
1: 好，
0: 括
1: 您
0: 你
1: 看，
0: 的这里
1: 那
0: 的
1: 谢
0: 主
1: 谢，
0: 要领导啊，这个事
1: 好
0: 情
1: 的，
0: 我
1: 谢谢，
0: 们会持续关注到底的，好不好？
1: 好的，我会，
0: 你刘女士，你记录下这几个问题，
1: 好，
0: 啊，
1: 稍
0: 既然
1: 等，
0: 他不
1: 我
0: 在，
1: 记录，
0: 你记录一下哈。
1: 好，
0: 首
1: 您稍
0: 先，
1: 等，我拿笔记一下，
0: 你拿笔记录一下，带着我这几个问题，让你们分管领导也好，主要领导也好啊。带着这几
1: 好，
0: 个问题去调查核实，再给我们一个回复，
1: 好，
0: 也
1: 您。
0: 给广大的群众一个回复，好不好？
1: 好，您说。
0: 啊，第一就是，杨高勇提出的铜皮次拆迁，相距不到200米，村干部的家属却能顺利的建房入住，原拆原建，就是20米的距离，人家第二年一拆就建了，为什么残疾地保户杨高勇原拆原建的诉求被卡？常年被卡了，已经这么多年了哈，从19年开始对吗？6、7年了。啊，你带着这个问题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这个村里的规划只管啊普通百姓，不管，只能管住普通百姓，管不住咱们干部的亲属？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质疑哈，带着这个质疑哈。第二个质疑就是，危房指标随意作废，啊，承诺。啊，失信。杨高勇的这个危房改造指标呢，已经获批了啊，小组长都说了可以建，承诺了，啊，杨高勇能够提供这样的承诺的证据，啊，但是，你们村里的小组长找各种借口不签字，取消了，啊，让这个承诺落空了。那么你们镇领导去查一下，这种惠民政策，官方的承诺为何对这个困难群众啊形同虚设啊？
2: 这个我要说一下，他就是说，我现在我的父亲跟我父母在一起，不符合标准。这个危房改造我们不去谈，你就现在我就原拆原建，这个我第一地建房，你原拆原建，
0: 我明
2: 你要
0: 白了，也就是说，
2: 让
0: 你们家肯定是
2: 落
0: 有
2: 实
0: 一。
2: 下来。
0: 有，你们两兄弟肯定是有一个是一户一宅政策必须落实的，是这意思
2: 落
0: 吗？
2: 实下来，我弟弟原拆原建，你只要落实下来。
0: 好，好，刘女士，第三个问题啊，那村里面一边强制收取建房配套费，这个是有证据的，你们高飞签了字的，你们去调查，我们只有证据才能这样说的哈。好，那么现在又要索要一个12万元买地皮的费用，这个要调查清楚。他这个。公用地、公共用地、小学原来的老小学、老旧小学的公共用地，是否做了土地这个性质的这样的改变？啊，不改变土地性质，你怎么能变成宅基地呢？你要领导去给我们一个就是官方的，就是证据吧。比如说我这个已经做了改造，是做了流转啊，是不是做了流转？那么你得公示，对吧？什么时候流转的啊？到底怎么流转的一些什么详情，要让老百姓要清楚知道哈，要大家知道这块地已经是可以做宅基地，而不是商业用地，拿钱来买的商业用地了，还要花买地皮的钱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5万元的建房款去向问题，啊，虽然上期节目我们跟那个收款人高飞呢是说是这么说啊，你这收了，他是说我是交给集体账户了，不能凭他这么空口说。一定要去查一下，到底交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账户？这钱的去向到底怎么样？啊，怎么监管这些费用？啊，这个这些啊无依据的收费、不明资金的去向，还有这种现象啊，镇政府是否执行？那么怎么核查追责？这是一个，好吧？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群众合理信访维权，却屡遭施压劝退，包括刚才杨高勇也给我们节目组讲了，昨天又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昨天又给他施压了啊，对不对？啊，上级督办答复始终是落地为空啊，请相关领导 咱们镇里相关领导针对杨高勇这个原址建房的刚需问题哈、啊，给出明确的办结时间，啊，要彻底解决杨先生的这住房困境，好吧？刘女士记好了吗？
1: 记好了。
0: 把我这些问题带给你们镇领导，
1: 好的，
0: 好不好？啊，我们节目组会持续关注，一定要得到你们的回复，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好，那就这样，刘女士，好好好，再见，嗯。好，杨高勇，
2: 哎，
0: 你看我这句问题提的你还满意？
2: 哎，
0: 可以哈，那行。
2: 我的最初目的就是我那个房子，
0: 嗯、
2: 我弟弟了，
0: 嗯，
2: 反正主要建。
0: 我知道了哈，刚才我们已经提了这么几个很针对性的问题，我们就持续关注，看看他们到时候是怎么调查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好不好？
2: 问题
0: 我们持续关注。
2: 出那个什么、嗯、什么情况不改建那个。村那个副委秘书记也知道、
0: 嗯，
2: 我就是跟那个村小组组长有意见，他就百般阻挠。
0: 好的，好的，好，嗯，我刚才也提了。
2: 村小组组长又没经过村民选举，
0: 嗯，
2: 连任了又没选举。
0: 好的，好的，好，那么今天就这样，有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我们节目组一定会持续关注啊，一定会给出一个答复，好不好？
2: 好 好,
0: 好,
2: 好，
0: 那我们先连线到这里，好好，再见，嗯。我们一直在关两天时间啊，前天和今天一直在关注这个村民杨高勇的这个诉求的问题啊。二级肢体残疾低保单身村民杨高勇，依规申请危房原拆原建，手续获批，却遭村组干部以规划为由卡审批，村干部同期旧房顺利建房，明显是双重标准。村里呢巧立名目收取配套费，置换地块。啊，竟然要交12万元啊！早年还有村干部呢，收取了5万元建房款，这个是有凭证的。多次投诉，这村干部呢，多次承诺均落空，还被施压停止反映，啊，停止上访。合法审批啊，合法获批啊，这个房屋改造啊，仅诉求原址分户建房，却屡遭层层梗阻。一桩安居小事竟然拖成了民生难题，这暴露出什么呢？暴露出当地村级治理突出乱象，令人寒心。我们说危房改造宅基地审批呢，是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的兜底政策，绝非村级可以随意拿捏设卡收费的权利。当地纪检住建还有乡镇政府哈、啊，应立即介入督办，核查选择性审批违规收费相关的线索，叫停无政策依据的摊派款项，依规保障残疾人低保户原拆原建的合法权益，现实解决住房难题。同时呢，从严整治基层小微权利乱象，杜绝优先后有吃拿卡要，让惠民政策啊真正落地困难群体，守住民生底线。啊，我们正风行风热线栏目组呢将持续跟进，一追到底。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我们继续来反馈几个问题哈。南昌张先生前几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呢提到了一个他说上次节目提到了这个上饶保障物业费减免啊，我想知道南昌本地的一个保障业务有没有减免政策啊。我们导播能不能看看联系得到张先生吗？我们还有点时间，看看能不能借这个机会答复一下。好，我们一边联系张先生哈，我们一边往下回复。福州南城县巨福未来城12栋的一位业主江女士给我们反映说，同栋楼的这个2楼住户啊，私自改造了房屋的结构，拆除客厅原有承重的墙体，向外扩建了一个阳台，还占用楼栋的公共通风井来搭建储物间。施工震动导致我们家的墙面呢多处开裂，公共通风井呢被封死之后啊，整层住户的这个采光通风呢大打折扣，同时拆改承重墙存在极大的楼房安全隐患，多次劝阻涉事业主停工，对方依旧施工继续是针对这个诉求啊。以下是南城县住建局综合执法股的一个回复。接到反映之后啊，南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综合执法股执法人员当天就上门去实地勘查，通过这个图纸比对确认这个住户确实是擅自拆除了这个承重墙体啊，占用公共通风空间违法搭建啊，已经破坏了建筑主体的这个结构安全的，当即下达停工整改通知书，叫停全部施工行为。现场呢对这个涉事业主还宣传了相关的这个房屋装修改造的规范啊，明确这个拆除承重墙的以及侵占公共空间它的危害性啊，这属于违法行为的啊，存在整栋楼可能都会有安全风险。于是呢就督促业主按照原始建筑图纸恢复承重墙体啊，拆除搭建在通风井内的储物隔间，复原公共通风通道。施工全程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来监督，确保整改施工呢符合建筑安全的标准。整改完工之后我们上门复核相关的情况啊，同步呢在小区里面开展装修安全的宣传，要求所有的业主装修前呢必须报备，物业要全程巡查，杜绝私自拆开墙体占用公共区域的行为再次发生。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记者调查，江西抚州中医日间病房随至随走，医保报销便捷又暖心。
1: 抚州市民帅秋芳身患腰椎间盘疾病多年，每次复发后他都会到抚州市中医医院就诊，推拿、针灸、中频打吊针，每天的治疗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一轮治疗周期长达1-2个星期。今年5月底，帅秋芳又一次复发疾病，来到医院后医生给他介绍了一项医保结算的新政策。
2: 你日间病房就是白天再次治疗，晚上回家。
1: 这项新政策正是今年在全省创新推出并在抚州率先落地实施的中医日间病房医保结算。它主要针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等97个中医优势病种，患者无需在医院过夜，但诊疗和报销均参照住院标准执行。对于帅秋芳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治疗方式的优化，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减负和时间便利。
2: 门诊以前是报20-30%呗，现在可以报70%。再个也可以在这里白天治疗，晚上可以回家，不要省得家人的陪护。
1: 政策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是否知晓，能否算清受益账。抚州市医保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将政策解读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在医院除了医生之外，医保相关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向符合条件的患者详细介绍政策。
3: 他们一般最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个报销比例，然后我们院的话 是报销比例是住那个日间病房的报销比例是90%职工的，然后居民的报销比例的话是80%，然后我们每天线下宣传的话大概是30至50名的患者。
1: 除了线下的面对面宣讲，线上宣传也起到了精准触达的效果。许多市民正是通过本地的政务新媒体平台第一次了解到这项惠民政策。
4: 我是在那个辅助发布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看到了一篇关于那个中医日间病房的那个文章，然后那个知道这个就是白天住院，晚上可以回家，就是不需要待在医院里面住院。
1: 政策落地不仅让患者受益，也优化了医疗资源的配置。对于医院而言，中医日间病房模式有效盘活了床位资源，让中医药特色技术得以更广泛的应用。
5: 患者当天治疗，当天回家，肠胃周转也加快了，有效缓解了住院难这个问题。
1: 自2025年3月开始，这项试点成功的政策正式在全市范围铺开。越来越多的医疗机构开设中医日间病房，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享受这项省时省力省钱的医保服务。从个人到整体，政策的惠民成效正在加速显现。
6: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2家医疗机构开展了日间病房服务，97个中医优势病种纳入了日间病房服务范围。

0: 累计提供日间病房服务已达400余人次，医保报销金额90亿万元。
1: 白天治疗，晚上回家，还能享受住院报销。抚州创新推出的中医日间病房，不仅延展了住院的概念，更实实在在地破解了患者治病与顾家的两难选择。通过政务公开，医生和医保相关工作人员将涉及97个病种的报销政策讲清讲透，短短2个多月，让400多人次受益，报销金额超过90万元，实现了患者减负、医院提效的双赢。抚州对医疗服务的探索不止于优化诊疗模式，更加延伸至了支付结算的最后一米。针对参保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普遍面临的忘带卡、不会用智能手机、支付排队久等痛点，抚州市全面推进医保刷脸支付，将智慧医保的便利性下沉到了乡村卫生室，让靠脸结算从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2: 徐荣恩患有高血压和高血脂，是抚州市金溪县左坊镇客路村卫生室的常客。以前看病买药忘带社保卡是常事，往往要折返回家去取，非常不便。如今在村卫生室，他有了更靠谱的支付方式。
3: 我忘记带了个医保卡吧，他就坐在那边说一个点就行了吧，就可以吧。
4: 而且结算速度也很快。
3: 对，结算速度也很快的。
2: 刷脸即付的便捷背后，是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扎实推动。为了让这项跨越数字鸿沟的智慧服务真正被群众，尤其是老年人接受和使用，驻村工作队和村干部们将政策宣传融入日常，通过上门讲解、公示、宣传等方式，手把手教会村民使用。
5: 针对村里老年人多记不住这个社保卡在哪里，然后不会用智能手机这种现实情况，我们在这个投放了这个医保刷脸支付终端之后，我们这个和村两委的干部啊，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干部，这个都会通过入户宣传等方式进行推广这个医保刷脸支付等便民政策。
2: 截至目前，抚州市已经投放了2400多台医保刷脸支付终端，覆盖了2100多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每天的结算量达到了1.8万笔。从市县级医院到村级卫生室，从日间病房到刷脸支付，抚州医保以2项智慧便民举措为抓手，构建了贯穿诊疗结算全流程的便捷服务链。通过持续扩大终端覆盖面和加强使用宣传，这些举措已融入群众的日常就医场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便捷体验。
6: 抚州市坚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政策宣传以服务优化同步推进，以高质量政务公开为医保服务赋能，把报销比例、办理流程、结算方式讲清讲透，让医保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7: 啊，听众朋友，今天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好，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监制严百华，感谢您的收听。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往事不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

0: 10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啊、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啊？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资

0: 几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400-710-2874，400-710-2874。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74。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0: 410-2874 400-710-2874。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有人往古樟下面撒不明颗粒物，哎呦，好像是在破坏古树啊。近日呢，遂川县林业局接到了群众的反映，于田镇村口村一棵古樟疑似遇险。那么该县的林业局立刻启动林长加警长协作机制，联合森警大队、辖区公安派出所、乡镇林长办以及生态护林员火速赶赴现场。那技术人员一番鉴定之后啊，真相大白，撒的呢不是毒药，而是消灭红火蚁的专用药物。还有村民在抖音上反映说呀，有人在采挖古树。那么经过核查呢，这棵树是因为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需要依法审批后实施的保护性移植，合法合规，手续齐全。这些乌龙监督哨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啊，却让人心头一暖。从接到这个接报到现场核实，用时呢不到2个小时，这得益于当地林长加警长机制的高效运转，护林员精准定位，林业专家专业鉴定，公安民警全程见证，形成了群众吹哨、部门报到、联动处置的高效闭环。那么该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呀，这说明群众的保护意识在增强，我们的政策宣传呢也得再加把火，要继续深化林长加警长加护林员联动机制，压实巡护责任，同时结合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普查，主动公开古树移植、覆状、死亡处置等程序，并且积极探索古树名目商业保险，力争早日构建保险兜底、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古树保护新格局。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
3: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2: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8: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您做过南昌网红打卡

他焦急地表示说，自己的孩子呢存在有语言沟通障碍，平时呢不爱说话，无法和人交流，在跟随人群游玩的过程当中，孩子不慎独自登上了一辆网红当当车，那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车辆已经驶离了站点。孩子的母亲啊，情绪是几乎要崩溃了，言语之中满是担忧。她说，孩子不会说话，万一因为害怕乱跑遇到危险，我真是不敢想啊。当当车驾驶员徐彩晶见状，赶紧扶住家长安慰道，说您别急，我们那一定想办法。然后呢，就马上把这个情况紧急报告给了车队。车队管理人员立刻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对线路上所有当当车逐一排查，一条条指令迅速发出，一份份回复快速传回，短短几分钟便精准锁定了一辆正在运营的车辆，孩子极有可能就在这辆车上。那与此同时呢，这辆车的驾驶员赵丽萍早就已经注意到了在车厢后排的这个小男孩，孩子四处张望，坐立不安，他呢就利用停靠车站的时间主动上前询问，可是发现孩子说话呀咿咿呀呀，没有办法正常沟通。赵丽萍心底就立刻明白了，然后他蹲下身轻声地说，你别怕啊，阿姨陪着你。于是呢，他把孩子带到视线可及的座位上，翻出自己带的小零食递过去，孩子手里拿着零食，情绪呢慢慢地平静下来。一路上，赵丽萍不时地从后视镜里看一眼孩子，还通过对讲机向车队报平安，说孩子呀，现在在我车上，情绪稳定，我呢正陪着他。当车辆抵达终点站，车门刚一打开，提前赶到的这名母亲就冲上车，一把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泪水夺眶而出。看到孩子手里还握着半块饼干，乖乖地坐在驾驶员身旁，他连声道谢，说太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反应这么快，照看得这么细心，我真不敢想。谢谢徐师傅，谢谢赵师傅，谢谢车队所有人。赵丽萍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孩子平安就好，这样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8: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9: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屈起右腿，侧身顶住患者放在膝头布满老茧的全背，陈桂平左手捏着输液针柄，缓缓地刺入全背上的静脉血管。陈桂平对患者说：“刘大爷，这几天呢、闷热潮湿，您的慢支伴肺气肿，可千万要注意啊，不要贪凉。”他呢，熟练的单手将医用胶布按压平整，调好低速。70岁的患者刘德俭喘着粗气，点了点头。给患者输完液后，陈桂平坐回桌前，翻看就诊记录。87岁的梁满英老人此前呢，因为肺炎来就诊，打了5天吊针，今天呢该回访情况了。3岁那年，陈桂平冬天烤火的时候意外受伤，被截去了右臂，但是呢，他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坚持走上了从医路。这些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自强模范等荣誉。他坦言，是乡亲们的信任，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1994年，17岁的陈桂平初中毕业，家里呢4代行医，从小看着长辈给人看病的他，也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可是呢，跑了好几家卫校，人家看见他空荡荡的右袖管就直摇头。陈桂平没有认命，几经辗转的终于考入了南昌一所卫校。2年半之后，他回到新墟镇卫生院实习。刚实习的时候啊，陈桂平意识到一只袖管空着，想让患者放心地把胳膊伸过来，那就得拿出一点真本事。于是呢，他买回10个针头和几瓶生理盐水，关起门来把自己变成了第一个病人。正常人右手持针，针尖呢斜面朝上，顺势刺入，他呢是用左手，得把手腕拧过来，反向使力。一开始啊，这深浅拿不准，手背啊、脚背啊都被他扎出了一片青紫。在2个多月后的一个深夜，卫生院呢来了一个高烧不退的患儿，需要打头皮针。孩子血管细，加上又是哭闹又是挣扎，不好上手。陈桂平走到跟前，弯下腰，用右臂护住孩子的头，左手呢捏稳了针柄，慢慢推进，一针就回血了。患儿家长竖起大拇指说：“一只手一针见血，好手法。”那一刻啊，陈桂平的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实习期间呢，陈桂平得到了卫生院的认可，他激动地带着写有表现优秀的实习证明返校。这一次啊，他用自己的左手从命运手里扳回了一局。1996年，顺利完成学业的陈桂平回到乡村个人卫生所，如愿开张。 卫生所亮出招牌没几天，陈桂平呢就买了一辆自行车。他每天练习单手骑车，田埂路、石子路、上坡下坡，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摔了多少跟头了。从那时候起啊，一个药箱、一辆自行车就成了他出诊的全部行头。在新墟村，村民们呢有个头疼脑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桂平。陈医生，我家孩子发烧了，你能过来看看吗？哟，陈医生啊，我老伴儿的高血压药吃完了，麻烦呢您再给开一点儿。只要一个电话，无论是白天黑夜、刮风下雨，他都会立刻背上药箱出发。新墟村卫生所服务全村3656名村民，其中老年人有586人。为了更好地照顾老年群体，陈桂平为需要重点照顾的老人建立了专属健康台账，定期上门为他们测血压、血糖和送药。九旬脱贫户廖兴娇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行动不便，陈桂平十几年坚持上门问诊送药，出诊费、诊疗费分文不取。通往老人家的田埂小路，他走了上千趟。新墟小学退休教师文兰秀也是陈桂平重点照顾的老人。2009年，文兰秀的老伴儿查出了喉癌，术后呢需要长期输液调理，陈桂平就成了文兰秀家里随叫随到的家庭医生。一年隆冬深夜，文兰秀的老伴儿突然呼吸困难，情况危急，陈桂平顶着刺骨的冷风赶了过来，在对症处理之后呢，在床边守了整整一夜，直到老人病情平稳，才悄悄地收拾药箱离开。那些年给文兰秀的老伴儿看病啊，出诊费、诊疗费呢，陈桂平是全免，药费只收成本钱。2017年的时候呢，文兰秀去杭州住院，陈桂平夫妻俩呢就主动揽下了照顾他老伴儿的担子。文兰秀的老伴儿离世之后，陈桂平夫妻呢又把文兰秀的日常放在了心上。从诊所到文兰秀家里呢有500多米，每天晚饭之后，小路上总能够看见夫妻俩的身影。文兰秀体质特殊，好几种常用药啊都过敏，陈桂平把他的用药禁忌呢那是记得清清楚楚。2021年他腰疾发作，下不了床，陈桂平每天上门推拿半小时，妻子文安华还把热乎的软烂饭菜送到了床前。文兰秀总是跟身边的人说，他们不是

亲人，可是啊，比亲人还要亲呐。那像这样被陈桂平记挂在心上的老人，村里还有130多位。30年下来，陈桂平骑坏了16辆自行车，跑了12万多公里的路，背坏了18个出诊箱。乡亲们把他叫做是随叫随到的120。陈桂平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从贫困里走出来，深知没钱看病的苦。”行医之初呢，他就和妻子商量好了，对村里的困难群众、孤寡老人，要医药费呢是能免则免，能少收就少收。30年来，陈桂平累计为6000多人次困难群众和残疾人减免医药费近40万元。有些困难户过意不去，给他送去鸡蛋蔬菜，他总是婉言谢绝。他说：“乡亲们信任我，我不能辜负他们。”在陈桂平的心里，不仅仅是装着乡亲们的病痛。30年来，他个人累计出资17万余元资助贫困学生，并且呢，倡导发起成立心虚教育促进会，多方筹措资金40多万元，累计资助270多名贫困学子。很多的受助学生考上了大学，有的呀还选择学医，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陈桂平告诉记者说，自己呢最近正在积极争取为卫生所配备一台肺功能测试仪。在长期的行医过程当中呢，他发现啊，农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这个发病率很高，很多患者呢走2步路就喘不过气来。那由于行动不便，这些患者很难去医院进行检查，那有的患者呢就只好拖着扛着，最后啊把小病拖成了大病。他就心里一直琢磨呀，要把设备引进来，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够做检查。2025年，陈桂平牵头组建了医路护健康志愿服务队，把村医、护士还有热心村民聚在一起，定期举办健康宣讲和义诊，把高血压怎么防、糖尿病怎么吃、慢阻肺怎么养这些知识啊，用当地的方言讲出来，让老人们听得懂、记得住。目前呢，志愿服务队已经是累计培训村民8000多人次。早些年，有人曾经开出高薪请陈桂平到广东去开卫生所，他呢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如果想要赚大钱的话，那一开始我就不会回来。说这话的时候啊，他语气平淡。他说，3岁时我失去右臂，是乡亲们帮衬着长大的，现在能够为乡亲们多做一点事，我心里很满足。30年的坚守，陈桂平的根早就已经扎在了这片土地上。这些年，他带着志愿服务队走村入户，踏遍了村里的每一条田埂小路，把健康守护的接力棒传得更远。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3: 6月16号傍晚，陕西省商洛市丹江立交桥附近的河道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水上救援。来自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三名教练陈陆俊、彭少华和左建斌，在当地开展赛前保障工作时呢，突遇一名女子落水。面对湍急暗流，他们挺身而出，与现场的人员合力施救，十多分钟之后呢，成功的将女子救起。当天18点左右的时候，那么丹江立交桥附近的河道水流啊很湍急，正在龙舟上排查赛道隐患的教练们突然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有人掉水啦，快来救人呐。原来一名女子呢不慎坠江，被这个急流裹挟着飘向深水区。就在危急关头，陈陆俊、左建斌当即停下工作，与船上的队员合力调转船头，全力划桨冲向落水点。此时呢，岸边一名执勤的人员已经

跳入水中游到女子的身旁，从后方拖住其头部，使其口鼻露出水面。但是啊，这个低坡呢无处借力，救援人员无法登岸，长时间托举体力已经严重透支，救援呢陷入到了僵局，急需船只接应。正在岸上休整的彭少华闻讯之后呢，也迅速行动，他抓起了这个救生衣还有救援绳，奔到了最佳接应点，一边抛绳一边呼喊指挥。短短几分钟，陈陆俊、左建斌驾驶的龙舟呢抵达了落水点。因为江面水流湍急，陈陆俊呢紧握船舵，稳住龙舟的航向，让船身呢尽量保持平稳。彭少华呢站在岸上拉着救援绳，紧盯着水下情况，时刻提醒船上人员保持船只与落水者的安全距离。左建斌靠前站位。左建斌呢是靠前站位啊，他就伸出双手去等待最佳的救援时机。彭少华说，这个要稳住船身啊，慢慢的靠近，不要慌，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他话音刚落，水中的救援人员就拼尽全力向上托举。就在龙舟贴近的一刹那，左建斌呢一把就抓住了那名女子的手臂，然后船上众人合力接应，把她平稳地拽上了船。那么经过现场的初步检查呢，获救女子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随后呢被现场的民警送往医院检查。事后陈陆俊坦言说，当时呢水流很急，但是心里呢只想着救人。彭少华则表示说，救人不分地域，只要把别人的命救回来，干什么都值。左建斌补充道说，水上救援容不得半点马虎，稳住船，控好方向，才能够给落水者一线生机，这是龙舟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0: 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今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啊陆续公布，那么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我们也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来说一个案例啊，2025年高考出分前夕呢，小李收到了一个诈骗短信，是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内容呢就是说，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你在2025年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你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呢附有一个申诉链接啊，一个所谓的申诉链接。小李随后呢就点击了链接，进入到了这个链接的网站，按照提示输入了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和银行卡等等信息进行申诉认证。不一会儿呢，小李就收到了银行发来的短信，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失败啊，他就意识到可能遭遇到诈骗了，立刻报警。那我们提醒这个考生和家长啊，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呢，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还有高校的官网等等正规渠道来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那么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呢，应该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做核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故事会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雪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是主持人杨洋。每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陪大家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健康知识，把接地气、用得上、所有的养生方法都带给大家，让大家呀，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温暖、温情与温馨。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节目。

0: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有请您的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欢迎杨老师。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呢，我们同样还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哎，杨老师，
1: 哎，
0: 今天啊，节目开场啊，咱们还是照旧啊，这个来，我这都安排好了啊，一人一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咱们先走一个啊，喝一杯是吧？每天来一杯是吧？防患于未然，好事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喝完这一杯啊，这个温温乎乎的这个西洋参颗粒啊，又感受到这个铁皮石斛啊，对整个胃里边啊。带来的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
1: 暖暖的，
0: 确实好。因为我们平常做节目，说实话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不单来源于有时候没吃饭，还来源于什么呢？精神压力。人有时候，哎呀，精神压力一大，胃也会抽抽，隐隐作痛嘛。啊，我平常的时候就愿意找点东西垫垫。这回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可算是给我一个福利喽。那没事我就拿它来垫一垫啊，喝两口，感觉胃里边舒舒服服的。
1: 那杨洋，我觉得是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得享受生活。
0: 那是，
1: 咱们不能像很多，听咱节目的一些老人，就是30年前，人养病，30年后病养人。
0: 对，
1: 而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被叫做轻补双宝，那肯定不是浪得虚名。首先，它特别适合养你的肠胃，养中焦。
0: 对，
1: 所以说你一边喝，咱们慢慢聊。
0: 好嘞好嘞，咱都喝着，谁都别客气，是吧？哎呀，这个铁皮石斛真的是好东西啊，喝着同时是不是还有点单调啊？咱们得一块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好，
0: 是吧？喝着这个温温暖暖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咱们也来选一首温情的歌曲吧。
1: 好，
0: 来各位一块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又见炊烟》。

0: 哎呦，说实在的，这颗粒我太喜欢了啊、太方便了。你看，热水能冲，凉水也能泡。有时候出门啊没带水，你到嘴里直接含着就化了，
1: 对，
0: 一点还不拉嗓子。
1: 嗯，
0: 淡淡这个甘甜的味道啊，不齁不腻。我是刚喝两口啊，这个胃里就立马暖乎乎的。平常那个抽筋的劲儿啊，哎呦，几乎是荡然无存了。
2: 有
1: 一句话说得好，说科技以人为本，
0: 没错。
1: 但是科技呢，又改变生活。
0: 是的，
1: 对吧？你看看您和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它采用的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的提纯技术。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这个细胞壁打破，里面的有效成分能完完整整的都释放出来，身体吸收利用起来特别的容易。一提到这个事儿啊，我就想起我认识一位，也不能说是老太太吧，一位老人家来说吧，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1: 然后他的胃疼啊，反反复复得折腾他好几年。后来他就坚持用了一阵子铁皮石斛。

0: 身，
1: 嗯，
0: 这个轻补双保，
1: 嗯，
0: 在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胃黏膜已经能看出明显好转了。
1: 哎呦，杨老师，那您得给大伙儿好好唠唠这个事儿。
0: 嗯
1: 啊，
0: 说起这个老人家呀，
1: 嗯，
0: 他的儿子呢姓郑，
1: 嗯，姓郑，
0: 对，
1: 嗯，
0: 就是郑成功那个郑，
1: 啊，嗯，
0: 他是做建材生意的老板，
1: 嗯嗯，
0: 那手底下管着那百八十号人，
1: 嗯嗯，
0: 那平时在公司里那都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 嗯，
0: 底下谁见他都处三分，
1: 是，
0: 哎。可你说有意思不？
1: 嗯，
0: 就这么个在外头咱说说一不二，说啥都好使的人，
1: 怎么样？
0: 回家，
1: 嗯，
0: 对着自己的老娘，
1: 嗯，
0: 对着自己的亲妈，
1: 嗯，
0: 半点辙都没有，只能干着急。
1: 哎，这太正常了。
0: 嗯，
1: 父母在，你这多大都是孩子。
0: 是啊，
1: 啊，当然了，有的时候父母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也跟小孩似的，
0: 是老小孩吗？
1: 是不是？
0: 嗯，
1: 劝不动的事儿多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事儿难住这郑总了呢？
0: 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郑总的母亲呢，
1: 嗯，
0: 特别爱吃剩饭剩菜。
1: 嗯，
0: 其实杨洋你也知道，像我师傅他那一辈人呢，或者是更大一点年龄，嗯，他
2: 那苦日子过来的，
0: 他不愿意扔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嗯，就像那个我岳母似的，
1: 嗯，
0: 岳母，别人给拿一箱那个猕猴桃，
1: 嗯。
0: 他就先让你先吃坏的，吃完坏放冰箱里，
1: 嗯，
0: 或者这二十多个猕猴桃吃的全是坏的，
1: 后来长了毛了。老太太可能还说那猕猴桃就是有毛的，
0: 对，
1: 但是您长那个毛跟其他的毛不一样，是吧？
0: 是啊，
1: 那就是坏了。
0: 郑总他母亲就是特别爱吃那剩饭剩菜，
1: 对，
0: 本身胃就不太好，
1: 嗯嗯，
0: 都这个习惯都几十年了，
1: 是
0: 谁劝都没用。
1: 嗯，
0: 有一天呢，郑总就是忙完回家，
1: 嗯，
0: 一进那个厨房啊，
1: 嗯，
0: 就看见他母亲搁那热菜呢，
1: 嗯嗯，
0: 他凑近一看，然后就跟他妈说：“说妈呀，这不，哎，这不大前天我那个搁饭店拎回那个剩下那个炖菜吗？
1: 嗯，
0: 你这都反复热了四五遍了，你看这颜色都发黄了，那汤面上还浮着一层油花。”
1: 嗯，
0: 那看着都不像人没胃口。
1: 哎呀，
0: 然后他儿子就当时就急了，就说，嗯，妈呀，你这菜都热成这样了，你还能吃吗？
1: 哎呀，
0: 你说老太太咋说？
1: 怎么说啊？
0: 老太太头都没抬，
1: 嗯，
0: 还能吃，到了多可惜呀，你这不糟蹋粮食吗？
1: 其实啊，咱们勤俭节约这个是咱们的传统美德，
0: 对
1: 对吧？不浪费粮食，这也是优良品质，
0: 对，
1: 是好事，
0: 对
1: 对不对？
0: 嗯，但是这个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条件不好，
1: 嗯，
0: 那是从苦日子过来的。我师父知道这个，真是苦日子啊。
2: 对，那时候这个穷啊，
0: 嗯，
2: 生活条件差，
0: 对
1: 对，
0: 对他来说呢，只要东西没坏，
1: 嗯，
0: 就舍不得扔。
1: 嗯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我也有发言权。我母亲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农村那时候没有冰箱啊，
1: 嗯，
0: 就那饭早晨做完饭晚上都馊了，
1: 嗯，
0: 那我妈还搁凉水淘多少遍，
1: 对对对对，有这样
0: 吃纸没事，嗯，哎呀，郑总呢也是，他不是一次的劝了，
1: 嗯，
0: 他把医生的话全搬出来，
1: 嗯，
0: 剩菜反复的加热可能会产生一种有害的物质，
1: 嗯，
0: 叫黄曲霉素。
1: 对对对，
0: 说你本来你胃就不好，你再这么吃，迟早会出问题。
1: 然后那个反复热的菜里边产生亚硝酸盐，
0: 对呀，啊，那是导致肿块变大的东西，啊。
1: 对对对，
2: 嗯，有风险。
0: 对，老太太根本不信，
1: 嗯，
0: 说我都吃一辈子剩饭了，
1: 嗨，
0: 我现在也活七八十了。
1: 哎呀，
0: 然后郑总的爱人呢，就是赶紧端着刚炖好的鱼汤，
1: 嗯，
0: 端过来，说妈，你喝口新鲜的，
1: 这多好啊！
0: 对，结果老太太直接把碗推开了，说这个，
1: 啊，
0: 鱼汤留着明天喝，
1: 嘿，
0: 我先把这盘剩菜吃完了，愣是把一盘剩菜那吃得干干净净。
1: 咱这老吃剩的，这为什么呢？这是，哎呀，当然我们理解啊，就是很多长辈真的是节俭惯了，
0: 是。
1: 你要说让他一时半会儿啊改变这个思想思维方式生活，还真拧不过来，
0: 真拧不过来。
1: 嗯，
0: 然后郑总就坐他母亲吃那盘剩菜旁边，
1: 嗯
0: 啊，那哎呀，那 心里头那口气他没地方撒呀。
1: 那是啊，你说你跟老妈能翻脸吗？
0: 自己老娘啊。
1: 嗯。

0: 但你说他管理公司上百号人，
1: 嗯哼，
0: 开会的时候咱说一拍桌子，
1: 对，
0: 那没人敢喘大气儿，
1: 没错，
0: 面对自己老娘，
1: 嗯，
0: 那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他讲不通，
1: 是的，是的，嗯，
0: 到了第二天晚上，
1: 嗯，
0: 娘俩呀、啊、又因为吃饭的事儿起了争执，
1: 哎，甭问了，那肯定又是因为剩饭剩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咱们个情况不提到昨天儿媳妇不给端了那个新鲜的鱼头吗？
1: 老太太一口没喝。
0: 嗯，听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非要把隔夜那个鱼汤，
1: 嗯，
0: 倒进锅里，跟那个大米饭煮粥。
1: 哎呀，这能好吃吗？那
0: 就是桌上明明摆着一桌新鲜的饭菜，
1: 嗯嗯，
0: 他自个儿自还撂一句，
1: 嗯，
0: 哎，你们吃你们的，我吃我的。嗯、
1: 哎呦，
0: 然后郑总就说妈呀，
1: 嗯。
0: 你最近胃总是不舒服，
1: 嗯，
0: 跟你长期吃这些剩饭有关，
1: 嗯嗯嗯。
0: 然后老太太，你说啥？
1: 说什么了？
0: 胃疼我是老毛病了，我喝点热水热汤，我就能养养，我就能好。
1: 哎呀，你这话我真的我特别理解这位郑总，
0: 嗯，
1: 因为在家有时候我劝我妈也是这样，
0: 嗯，
1: 但凡你胃疼了，我说您这怎么着？哎呀，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嗯。
1: 我说您这个怎么就捂着胸口？哎呀，感觉胸口发闷，喝点热水就好了。
0: 热水是灵丹妙药啊！嗯、
1: 好家伙，我说您这个怎么嘴让什么给烫了？哎，没事儿，喝点热水就好了。嘴都烫了还喝热水，你说这哪行啊？怎么劝都不听啊！这是，
0: 杨洋啊、哦，
1: 嗯，
0: 这个胃呀、啊，那是热水能养回来的吗？
1: 那好家伙，那药店里边都卖热水了。是不是？
0: 是，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啊，
1: 嗯，
0: 很多听咱节目的许多母亲，
1: 嗯，
0: 啊，老杨说句掏心窝的，
1: 嗯，
0: 你说咱们老年朋友这个胃病啊，十人九胃病，
1: 太对了，
0: 十个老人里面，我就相信，就现在听咱广播的啊，
1: 嗯，
0: 我相信有些老人可能就在和胃病打交道，
1: 没错，在做斗争呢。
0: 你比如说有的。萎缩性胃炎，
1: 嗯，
0: 有的有慢性的胃炎，
1: 对，
0: 有的可能有溃疡，
1: 是，
0: 有的可能幽门螺旋杆菌超标，
1: 嗯，
0: 有的可能等等等等、嗯，很多胃病太常见了，
1: 对，
0: 而且呢，很多人自己还不知道，
1: 嗯，
0: 以为，哎呀，胃疼一下不舒服，
1: 嗯，
0: 其实有的胃黏膜早就受损了，那有的老人，按几口面起子呢，
1: 嗯，
0: 说胃反酸了，吃点面起就好了。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咱说胃受点刺激睡一觉缓过来
1: 是
0: 年纪不饶人呐
1: 没错
0: 那上了年纪那他自我修复的那个劲儿那可越来越弱呀
1: 没错啊太对了
0: 同样的问题
1: 嗯
0: 你拖起来就难受，覆水难收啊
1: 哎呀那这位郑总的母亲老这么扛着老这么倔着老这么拧着这个事儿不越来越严重吗
0: 是啊所以老太太就总抱着、
1: 嗯、
0: 哎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的这个想法
1: 嗯
0: 剩饭剩菜照常吃
1: 哎呀
0: 胃疼照常扛时间一长
1: 嗯
0: 家里人就发现他不对劲儿
1: 嗯
0: 以前吃完饭他立刻就收拾厨房
1: 嗯
0: 现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揉肚子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以前他不爱吃零食啊
1: 嗯
0: 哎他那个孙子那个零食有事儿他还弄点那个什么夹心饼干呢他垫吧垫吧然后老太太就总觉得啊他总觉得他这个胃里啊总是像那个火烧火燎的
1: 嗯
0: 尤其是一到半夜因为他跟郑总在一起住嘛一到半夜他自己搁那屋他就胃疼然后他就搁那、
1: 嗯、
0: 哎呀胃他就喊疼饿一点就疼，
1: 嗯，
0: 然后他什么呢？他吃点东西，他就能稍微缓解一下，
1: 嗯嗯，
0: 饥饿痛，
1: 嗯，
0: 饥饿痛这个是很可怕的，
1: 嗯嗯，
0: 老太太就是这种情况，然后郑总意识到不对，
1: 嗯，
0: 硬拉着老太太，老太太说我不去，不行，硬拉着老太太去医院做了碳十三、碳十四这个呼气实验，
1: 嗯，
0: 检查结果出来，你说怎么的？
1: 怎么样？
0: 一个是六。一个是120，胃镜结果出来，胃蛋白酶这个原一是40，胃壁素17，胃壁素17是0.6，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确诊了，

0: 萎缩性胃炎，
1: 哎呦，
0: 而且已经出现了胃黏膜萎缩，
1: 嗯嗯，
0: 再发展有可能会出现肠上皮化生，
1: 嗯，
0: 肠上皮化生，那个师傅你也知道，那可是不好的东西啊。
2: 对呀、啊。
0: 然后给他做了病理，虚惊一场，良性，
1: 嗯，
0: 但是医生告诉六个月复查一次，
1: 嗯，
0: 那家人可吓坏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张老，那这类患者在中医上属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你看这个像这类患者啊，那么中医上叫做胃燥阴虚，
0: 嗯，
2: 这个胃阴这一亏虚啊，这个虚火就往上冒啊，人呢就会觉得这个，哎呀，我这胃里头啊怎么火烧火燎这种感觉，还有隐隐作痛、
1: 嗯、
2: 你看有些人说我这个胃啊，我这样我吃一点东西把它压下去暂时不就好了吗？
0: 嗯，
2: 你像很多老人家就是这么靠这个吃点东西，哎，我这压一口，我这压一压撑着，结果呢，哎，越压越重啊。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对呀、啊、当时查出来以后啊，
1: 嗯，
0: 郑总就千叮咛万嘱咐，
1: 这必须得重视。
0: 对呀、啊，
1: 嗯，
0: 让那个他母亲管住嘴，好好养。
1: 嗯，
0: 哎呀，老太太压根儿没当回事儿，
1: 还不当回事儿呢？
0: 不当回事儿。现在为啥我们说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有些听咱广播的，有些你我接触过多少啊？师傅，咱接触过多少？有的就跟他说，
2: 是太多了，
0: 你得注意了。哎呀，别听他吓唬，他这种想法。剩菜剩饭，
1: 嗯，
0: 照常吃。
2: 是，
0: 本来就受损的胃黏膜，一次一次的被刺激，
1: 嗯，
0: 那没有喘息的机会啊，
1: 嗯，
0: 病情就这么一点一点往下拖，
1: 嗯，
0: 慢慢的就不管吃没吃饭，胃都疼。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有时候还恶心，
1: 嗯，
0: 想吐，
1: 嗯
2: 嗯，
0: 整个人一天比一天没精神。直到有一天呢，郑总接他媳妇的电话。说老太太疼得受不了，被120给送进医院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急匆匆地赶到医院，主治医师表情特别严肃地说，
1: 嗯，
0: 说老太太的萎缩性胃炎相当严重，
1: 嗯，
0: 胃黏膜损伤面积很大，而且伴有轻度出血。
1: 哎呦，都出血了都。
0: 对，因为病根没处理，又长期吃剩饭刺激，两头叠加，把胃给拖到这一步，
1: 嗯，
0: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恶性病变。
1: 你看，本来就是个小胃疼，
0: 对
1: 啊，拖来拖去这么严重，
0: 对，
1: 嗯，
0: 所以当时医院呢，
1: 嗯，
0: 就赶紧又给老太太做了个全面检查，又给做一遍，
1: 嗯，
0: 什么胃镜啊、病理、活检、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为了死死的盯住他的胃黏膜、
1: 嗯、
0: 到底出现什么程度。
1: 嗯，
0: 萎缩到哪个部位、
2: 嗯？
0: 那段时间，老太太遭了不少罪，
1: 是
0: 胃疼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疼起来，那满头冒冷汗呐。
1: 嗯，
0: 那个枕巾都湿透了，那往那一躺，哎呀，那老太太跟我小时候，她杨老师你不懂，就是疼的，就是后期拿个暖水袋，她就怕凉。后来呢，自己都快成虾米了，弯腰弓虾米、
1: 嗯，
0: 医生呢后来。给他用止疼治疗啊，
1: 嗯，
0: 所以说郑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到处找医生找专家，
1: 嗯，
0: 就想把母亲的胃病根正的调理好，
1: 嗯，
0: 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可以说是找到了我和我师父。
1: 哎呦，您二位一出手啊，老太太这胃病算是有救了、
0: 嗯、
1: 啊，遇到对路的人了嘛、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了解完她的情况以后呢，
1: 嗯，
0: 老太太这个问题呀、啊，
1: 嗯。
0: 重要的就是把受损的这个胃黏膜给它养回来，
1: 嗯，
0: 把胃阴补回来，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问题不大。然后让郑总，我说给老太太用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嗯，那对这个老阿姨有什么样的效果呀？
0: 铁皮石斛呢是号称九大仙草，
1: 对、
0: 嗯，排着第一把交椅冠军，对吧？
1: 没错，
0: 你看看。黄帝内经也好，你包括神农本草经甚至本草纲目，
1: 嗯，
0: 对他的评价极高，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老人家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没问题，
1: 嗯，
0: 你用吧、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铁皮石斛它养胃阴清胃热，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胃阴不足，
1: 对

0: 化抗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幽门螺旋杆菌以及炎症对胃的刺激。西洋参，
1: 嗯，
0: 那很多老年朋友胃病时间长了，不只是胃疼，
1: 嗯，
0: 食欲差，没力气，
1: 对，
0: 没精神，
1: 嗯，
0: 恢复慢。西洋参最大特点补气养阴，生津益胃，
1: 嗯，
0: 专门针对气阴两虚，
1: 对，
0: 所以说两味药搭配在一起。一个是，这真是黄金搭档啊！
1: 是的，是的。
0: 一个是养阴清热，修复胃黏膜。
1: 嗯。
0: 一个是补气生津，帮助恢复体力。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中医，也是我师父经常和我说的经典配伍。
1: 没错，没错。
2: 嗯。你看这个《神农本草经》就记载：“石斛主伤中，补五脏虚劳。”
0: 嗯。
2: 中医讲：“胃喜润而勿燥。”
0: 嗯。
2: 这个胃阴充足了，胃壁得到了滋养，哎，这个胃火就下去了。
0: 对对对，
2: 这个胃呢才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
0: 嗯嗯、对，但是杨洋啊，你药材再好、嗯，如果说有效成分你释放不出来，
1: 对，
0: 你吸收不了，
1: 没错，
0: 那效果是不是大打折扣？
1: 嗯，太对了。
0: 所以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们在实验室也是。那就这个艰难咱就不去探讨了，
1: 嗯嗯，
0: 但是结果是好的，
1: 是
0: 对吧，毕竟是科研级别的生物破壁这个技术，
1: 嗯，
0: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鲜的血皮石斛和西洋参，
1: 嗯，
0: 经过生物破壁处理以后混合在一起得到的这个玄液，将玄液过滤以后，我们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
1: 嗯、
0: 形成的这个胶体离子，
1: 嗯，
0: 就是你杨洋你一喝，
1: 嗯，
0: 你像是就像你喝完以后跟我说杨洋这么甜，有一种药香，
1: 对，
0: 甘甜、
1: 嗯、
0: 怎么有一种粘牙粘牙那种味道，
1: 胶质的感觉，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胶体的粒子做成了颗粒状，
1: 嗯，
0: 这个时候留下的就是我们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精华，
1: 嗯，
0: 石斛多糖、嗯、人参皂苷，
1: 嗯，
0: 它的核心活性完整的保留，
1: 是
0: 生物利用度达到这种极高的吸收状态，
1: 其实就是相当于啊把这个药材里边最管用的
0: 对
1: 部分给提炼出来了，
0: 对
1: 啊，
0: 可以，
1: 其他的那些没有用的渣子全部滤掉，
0: 对，
1: 最管用的提炼出来，嗯，
0: 所以实验数据也显示，
1: 对，
0: 这种经过提纯以后的混合物，
1: 嗯，
0: 药力，
1: 嗯，
0: 比单独药材提取物提高了10倍以上。
1: 哎呀，你看，
0: 所以收音机前，
1: 嗯，
0: 所以啊，杨洋浩总提到，就什么敲黑板，
1: 画重点，
0: 对、
1: 嗯、
0: 对，所以特别适合咱们年纪大，
1: 嗯，
0: 肠胃弱，
1: 对，
0: 免疫力低，
1: 嗯，
0: 吸收差的老人，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再配合医院的治疗，
1: 嗯，
0: 胃里基本没有那种持续性的疼痛感了，
1: 嗯，
0: 原来他只能喝点流食，就是小米粥啦、
1: 嗯、
0: 或者什么什么的，后来慢慢能吃一些半流质的食物，
1: 小米粥不会喝头一天的了吧这回也知道疼了，得喝新的了啊，
0: 那个食欲一点点的恢复过来，
1: 好，
0: 然后你看看一周不到10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在看着老太太的时候，
1: 嗯，
0: 那脸色不像以前像那个灰呛呛的了，
1: 嗯，
0: 有红晕了，
1: 好啊，
0: 挺好，
1: 哎呀，这就一点一点恢复过来了，
0: 嗯
1: 啊，遭那么多罪呀、啊，
0: 嗯，
1: 真是幸亏遇到杨老师师徒了，这算养回来了，
0: 对，对、
1: 哎，
0: 其实收音机前呢，很多正在收听咱节目的很多有胃病的，
1: 嗯，
0: 不管是胃溃疡啊、萎缩胃炎呐、啊，还是。等等吧，还是你幽门螺旋杆菌超标，
1: 嗯，
0: 其实我们说胃病最怕的就是恶性循环的一个字、
1: 嗯、
0: 疼
1: 疼哈，
0: 疼啊，
1: 嗯，
0: 不敢吃，不吃吧你没营养，
1: 嗯，
0: 没营养你恢复的就慢，
1: 嗯，
0: 你看郑总他母亲，
1: 嗯，
0: 最大的变化，
1: 嗯，
0: 能吃能睡能恢复了，
1: 对，
0: 那人是铁呀、
1: 啊、饭是钢啊、
0: 对呀、啊、那你不吃东西哪行啊，
1: 嗯，
0: 复查结果显示胃黏膜，
1: 嗯，
0: 已经有修复的迹象。
1: 哎呦，喜讯！
0: 人胖了5斤，
1: 嗯，
0: 脸色也好看了，精神也足了。
1: 你看看，
0: 刚住院的时候，老太太一天到晚皱着个眉头，捂着个胃，
1: 嗯、你看
0: 饭也吃不下，
1: 嗯，

0: 话也不愿意说。
1: 哎呀，
0: 后来胃舒服了，
1: 嗯，
0: 人也开朗了，
1: 嗯，
0: 那和隔床的那个病人一聊就是大半天，
1: 嗯哼，
0: 就讲他儿子从小他怎么带儿子，
1: 嗯哼，
0: 我儿子现在是大老板，那
1: 也爱说话的，
0: 嗯，对，和这老太太同期住院的那几个病友，出院没多久又都住回来，
1: 嗯，
0: 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1: 嗯，
0: 后来老太太，
1: 嗯，
0: 后来老太太还给我们介绍了几位胃不好的，
1: 哦，
0: 是不是有印象吧？都羡慕老太太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2: 有印象，
0: 嗯。嗯
2: 啊，这个是患者啊，就像咱们中医常讲的是不是的啊，
0: 嗯，
2: 叫胃以和为顺，
0: 嗯，
2: 胃阴它恢复了，这个虚火呢，哎，就降下来了，
0: 嗯，
2: 这个胃的受纳和腐蚀的功能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
0: 嗯，
2: 它能吃进去的东西了，哎，就能消化得了，吸收的就好，
0: 对，
2: 这个人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精神，
0: 对，
2: 状态就好。
0: 对，后来，
1: 嗯，
0: 老太太一直坚持喝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平时冲水喝，有时候煲汤，
1: 嗯，
0: 出门也随身带着，
1: 多好啊！
0: 坚持了一年多，
1: 嗯，
0: 一年多以后再复查，结果让很多人开心啊，
1: 嗯，是，
0: 胃镜显示萎缩那个区域，
1: 嗯，
0: 明显缩小，胃黏膜的颜色由原来的苍白色转为正常的粉红色，
1: 嗯，
0: 慢性炎症那个细胞浸润明显的在减少，
1: 嗯，
0: 可以说恢复的非常理想，
1: 嗯，
0: 而且老太太也改了自己那个恶习
2: 惯，
0: 恶习惯，厨房里专门备了个小秤，还有那个量的那个杯，
1: 嗯，
0: 每顿饭就是刚做好的量，
1: 嗯，
0: 再也不沾那个剩饭剩菜了。
1: 这就对了，
0: 嗯，
1: 身体好了之后，这些习惯肯定要跟着改。咱不是说剩饭剩菜，咱必须得倒，
0: 嗯，
1: 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你不能说留了好久，然后还要去吃。当然，前提条件，是吧？
0: 嗯，
1: 除了剩饭剩菜，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胃部一些恶性的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咱们前面聊到了，杨老师也苦口婆心劝大家，
0: 嗯，
1: 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您这个胃啊，咱必须得保养。
0: 对，
1: 是吧？您哪怕说天天您吃东西，我再干净，这是个老设备、老物件，跟您大几十年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啊。
1: 对对对，很正常啊。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做节目也是啊，就是说话也是。你为什么要保护嗓子啊？平常的时候护嗓子，言过一千也不损自伤，
0: 对，
1: 一个道理啊。
0: 嗯，
1: 那您聊到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除了对肠胃是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0: 嗯，
1: 就是杨老师还有其他方向啊，比较适用的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呗。
0: 嗯
1: 嗯，
0: 首先呢，它主打的就是清补养阴，补气生津。
1: 嗯，嗯，
0: 就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叫清补双保。
1: 嗯嗯，对对对。
0: 哎，就是一清，
1: 嗯，
0: 一补。你想一想，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呢，
1: 嗯，
0: 他的身体的底子都亏虚。
1: 对，
0: 不光我们说的肠胃这一块，
1: 嗯，
0: 你像平时有三高，
1: 嗯。
0: 高血压、
1: 高血脂、
0: 高血脂、高血糖。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中医叫啥？
1: 叫
0: 肝阳上亢。
1: 哦，肝阳上亢。
0: 那阳是啥？肝阳上亢是啥意思？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火呀，
1: 啊，
0: 肝火。而我们说你火，我们有火了，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得灭火呀。
1: 灭火，对。
0: 对呀，用水滋，这个是阴水嘛，对吧？
1: 嗯，
0: 这所以给它灭住。
1: 嗯，
0: 如果说你肝火，高血压到一定程度，
1: 嗯，
0: 那就肝风内动啊，
1: 嗯，
0: 就脑出血了，
1: 哎呦呦，
0: 非常吓人。所以我们用清补双保，
1: 嗯，
0: 能够把它血压这个里面，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有的吃这个地平，吃那个
1: 消本地平片，
0: 什么
1: 坦
0: 那怎么等的，
1: 嗯，
0: 我们不去探讨。
1: 嗯，
0: 其实我就告诉给您，你只要把这个火给它降下来，肝火降下来，清补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再一个我们说的血脂，高血脂，我不管你去做几项，
1: 嗯。
0: 做这个血脂四项，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呀，低密度脂蛋白呀，胆固醇呢是甘油三酯，我们不管探讨，
1: 嗯，
0: 我们首先考虑到血里面有脂，血里面脂血脏了，
1: 嗯，
0: 而这个是什么清血，
1: 嗯，
0: 阴嘛，
1: 对，
0: 阴呢，因为你血流速慢了，所以把阴跟养去，
1: 嗯，
0: 以后这是第一。第二血糖，
1: 嗯，
0: 我们说三高嘛，其中有血糖，血里面为啥会有糖？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胰岛功能不行了。
1: 哦，
0: 对吧？所以你这个血糖高了，而恰恰我们说清补双宝里面它也含有一种糖，我一直不知该讲过，
1: 嗯，
0: 这个糖它恰恰能控制你的血糖，
1: 嗯
0: 嗯，这是三高。再一个心脑血管，包括我们说的很多记忆力差的，因为清阴补肾嘛，
1: 嗯，
0: 记忆力差睡眠不好都很适合。
1: 对，
0: 尤其是老杨想和许多中年女性朋友，
1: 嗯，
0: 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啊，
1: 嗯，
0: 你像出现潮热，
1: 嗯，
0: 盗汗，
1: 对，
0: 睡眠差，
1: 是，
0: 心慌，烦躁，易怒，疲劳，
1: 嗯，
0: 有的人晚上睡觉枕头都能被汗踏湿，
1: 对，
0: 有的人明明不热，满脸发烧，
1: 哎，
0: 浑身发烫，
1: 嗯，
0: 有的人半夜醒了以后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0: 从中医角度来说，很多都属于气阴两虚，
1: 嗯，
0: 阴虚怎么样？火旺啊，
1: 对，
0: 所以铁皮石斛滋阴养阴。香参补气生津，两者配合使用，正好帮助我们改善了一清一补。所有很多女性朋友像阴虚火旺、潮热、更年期、盗汗、乏力、失眠这些问题，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杨老师您得加紧联系了。我估计想用到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朋友会越来越多呀。
0: 嗯，
1: 所以不是说给您加压力啊，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是您的动力，都是您的底气，好不好？
0: 昨天，
1: 嗯嗯，
0: 昨天晚上得有10点多钟，
1: 嗯嗯，
0: 我的一个同学，
1: 嗯，
0: 我同学他们几个在一起吃饭，
1: 嗯、
0: 其中两个是院长，
1: 嗯嗯，
0: 一个是内科的主任，
1: 嗯，
0: 然后就管我要啥，你说就要这个
1: 哦，
0: 要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您看看，
0: 我说老范呢，因为那同学姓范嘛，
1: 哦，
0: 我说你再等等，我说现在老百姓。我说这些听我广播的，我说我还没给弄到呢。
1: 嗯，
0: 他说你得像我先吃。我说你停停吧，
1: 对，
0: 你先停停。同学之间嘛，可以对，可以
1: 开点玩笑，
0: 畅所欲言嘛。
1: 老范，你先吃饭吧。
0: 对，所以说这几天，
1: 嗯，
0: 我一直在跟厂家那边协调。
1: 对，
0: 我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好，
0: 尽量多争取一些。
1: 对，这样我们心里也踏实。
0: 是，收音机前的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嗯。
0: 再给老杨几天时间，
1: 没问题。
0: 有消息呢，我会第一时间呢，让杨洋跟大家说。
1: 好嘞，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等待您的好消息啊！
0: 嗯、
1: 节目之后，各位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会悉心为您解答。
0: 嗯，
1: 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来一块分享各位的留言。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0: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里。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什么样的留言了啊。
0: 嗯，好，
1: 这位朋友幸福花开给咱们发了留言，哎呦，是咱们节目铁粉，
0: 好，
1: 一天不落，今天来留言呢，说是有好消息，说前段时间我们节目当中您不是186盒吗？
0: 对，
1: 免费送给大家，还包邮到家吗？
0: 对，
1: 他就是其中一个幸运儿。说那天节目里边啊，说杨老师您那边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了，没想到啊还真抢到一个名额，
0: 嗯，
1: 跟老伴儿他还打赌呢，说抢不到他就说一个月的饭。 结果当天就送到家了，就这么快。
0: 那这老伴儿得做饭了。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能抢到就186盒，那您真的非常幸运。
1: 嗯，
0: 关键用了以后咋样？
1: 用了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颗粒呀、啊，真好、
0: 嗯、
1: 啊！冲了一袋，颗粒溶解的特别快，水的颜色是淡淡的琥珀色啊，闻起来有股草药香，但不刺鼻。喝到嘴里呢，带一点点甘甜，完全不像别的中药那样难咽，甚至来说啊，有点茶味儿的啊，有回甘。
0: 琥珀色也好，药香也好，回甘也好，这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咱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没有杂质，
1: 嗯，
0: 工艺干净，
1: 嗯，
0: 这已经是铁皮石斛在滋阴养胃，香参在补气健脾。
1: 哎，
0: 真的，经常我和大家说那句话，感受来自自己亲身体验，
1: 可不是吗？他还说了一盒快用完了，还想接着用，让杨老师一定帮大家想想办法，多少钱直接告诉他，他必须用。感谢杨老师。
0: 嗯，
1: 真心感谢你，
0: 嗯，
1: 这是您的功劳啊。
0: 功劳老杨都不敢当。
1: 嗯嗯，
0: 我说句心里话，
1: 嗯嗯，
0: 老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你
0: 为啥说这句话呢？
1: 嗯，
0: 因为我怕我给大家研究到的铁皮石斛先生颗粒这个清补双宝，
1: 嗯，
0: 真的就像前两天送给大家一样，
1: 嗯，
0: 没那么多。
1: 嗯，对，
0: 可能我研究到的也就能一部分人能用上，就不错了。
1: 杨老师您分析分析呗，怎么这个颗粒喝下去能持续的舒服呢？
0: 哎呀，我不知道是干什么工作的啊，是不是也搞科研的
1: 啊？
0: 感觉总是想打破砂锅啊。
1: 可能也是因为您这砂锅比较多，都用来熬药了。
0: 那个，我听了您的留言，我特别高兴啊。
1: 嗯，
0: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是滋阴圣品。
1: 嗯，
0: 九大仙草它排第一。
1: 嗯。
0: 专门滋胃阴、清虚火、健脾和胃，它里面的石斛多糖，我告诉您，高达58%。
1: 嗯，
0: 这一次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句啊，
1: 嗯，
0: 您喝这个铁皮石斛先生颗粒，就是我的清补双宝。
1: 嗯，
0: 它是不被我们胃肠吸收，大家一定听好了啊。
1: 嗯，
0: 不被胃肠吸收，直接进入血液。
1: 对，
0: 然后在你的胃上形成一层保护膜，
1: 你瞧瞧，
0: 减少了胃酸刺激。
1: 嗯，
0: 香参呢补气养阴，和胃消胀。
1: 哎，
0: 胃口好了，能多吃了。
1: 嗯，
0: 这是香参给你补了脾胃之气。
1: 嗯，多好啊，这个啊，
0: 嗯，
1: 证明啊，此时此刻这位幸福花开的朋友，
0: 嗯，
1: 这脾胃之气已经补上来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之前吃四联疗法也好，或者说奥美拉唑也好。为啥缓解呢？就是因为奥马拉唑本身它是抑制胃酸的，
1: 嗯，
0: 它只管堵，它不会从本上调理。
1: 嗯，
0: 你把胃酸压下去，药劲一过，胃酸又上来了，该疼还是疼。嗯，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可不是，它是养。
1: 嗯，
0: 铁皮石斛滋阴，胃里呢不干不燥，香参补气健脾，
1: 嗯，
0: 让脾胃有力气去运化食物，并且这个破壁技术，把石斛多糖、人参皂苷。有效的成分呢全都吸出来，您喝进去的每一口都是精纯的。但是有一个伟人说过，坚持就是胜利嘛。
1: 嗯，
0: 一定要坚持，胃病是三分治七分养。
1: 感谢杨老师的解答，也祝幸福花开这位朋友越来越好，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正在开通当中，各位欢迎来电咨询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知足常乐。
0: 哎呀，这个好，这名好
1: 啊。
0: 嗯！
1: 说杨老师好，张老师好。嗯，哎呦，这位朋友一上来就开门见山
0: 啊，
1: 哦，就是说能不能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调养一下？
0: 知足常乐呀！
1: 嗯，
0: 您好。
1: 嗯，
0: 你问能不能用，
1: 嗯，
0: 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能用，并且还好用，并且还管用。
1: 嗯，
0: 哦，从根上来调理的话，你身体的阴虚火旺、气阴两亏没解决，人还是得找病根，治病不找源，你还得是花冤枉钱。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嗯，所以啊，要从病根上解决这个问题呀，啊。
0: 嗯，
1: 哎呀，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嗯，
0: 对，
1: 药没少吃，人还是没精神。
0: 嗯，
1: 哎，那 铁皮石斛这个西洋参颗粒怎么能帮助到他？
0: 你看中医把冠心病叫什么呢？叫胸痹。
1: 哦，
0: 啊，叫真心痛。
1: 嗯，
0: 那跟。

0: 根子在哪儿呢？
1: 嗯，
0: 根子就在我们提到的阴虚、火旺，痰浊、瘀阻，有的可能叫气阴两亏。铁皮石斛，它是十万大山里的，滋心肾之阴，清你的虚火，凝你的心神，所以您可以用，没问题。
1: 您得是一边清啊，一边补。
0: 嗯，
1: 张老，您再给支支招呗。
0: 嗯，对，洋洋，你问到我师傅了，让我师傅给他开个调理的方子吧，因为现在也没有像人铁皮石斛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说实话，自己买药回去熬啊，费时费力，这是一方面。
0: 嗯，
1: 关键品质啊，杨老师，对不对？
0: 嗯，
1: 这时候要能有这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就方便多了，一冲就行了。
0: 哎呀，说的没错呀。
1: 嗯，
0: 但目前确实紧张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儿。
1: 对，
0: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1: 嗯，
0: 大家关注咱们节目。
1: 好。
0: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嗯。好嘞，
0: 再耐心等两天，
1: 咱们期待好消息啊！感谢杨老师跟张老师解答啊！也祝知足常乐这位朋友啊，咱血压平稳，心脏舒坦。也提醒大家了，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正在开通当中，健康问题随时来电。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一位朋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岁月静好。
0: 啊，
1: 这位朋友说了，杨老师好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太棒。他没想到啊，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他能够去有这样一个机会啊。他说他自己对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哦，说已经用了3个月了。这朋友说他之前是家具城的会计。会计压力蛮大的哈，算数啊什么的。说那时候睡眠不好，哎呀，晚上一闭眼呐，脑子里全是报表，各种数字啊，不停的轮转。以为退休就好了，结果更严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什么法都试过了，然后管用两三天又不行，折腾完了，好家伙，想睡的时候天亮了。这个状态
0: 高度集中。
1: 嗯。
0: 会计工作那是耗心血呀。
1: 对，
0: 退休后人歇下来，你大脑停不下来呀。所以说中医里叫什么？叫惯性耗神。那他白天怎么样啊？
1: 白天呢，脑袋昏昏沉沉的，太阳穴突突突突突跳，脑袋嗡嗡嗡嗡嗡胀。孩子买褪黑素给他吃，一点都没用。那段时间啊，眼袋比眼睛大。
0: 哎呦天，
1: 脸颊都凹进去了。
0: 嗯
1: 嗯，您看这情况，
0: 长期失眠把人熬成这样。
1: 嗯，
0: 褪黑素它是人的大脑里面有个叫松果体，它分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都在减少。但是你褪黑素你不管用，说明不是单纯的生物钟的问题。它应该是心脏，
1: 是不是？
0: 心脏心的阴虚，心神不归位了。那他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品的呢？杨洋
1: 说，之前的老上级遇见他了，说你怎么最近这样啊？感觉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还怎么着
0: 啊？
1: 特别憔悴，你折腾这样干嘛呀？
0: 嗯，
1: 来想方设法帮你弄一点科研级别的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说很多呀，他们的老同事啊，退休的这些老上级都在喝这个。
0: 哎呀，还是老领导，还是老上级呀，这眼光还是独到啊。
1: 对，同事之间的关爱。
0: 对，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确实是好东西。用怎么样？效果？
1: 甜，不苦，他说润润的。首先来说口感很好。
0: 挺好。阳也入阴了，神也归位了，
1: 对
0: 对吧？就像我们说封神榜似的，
1: 众神归位，
0: 对，归位了。
1: 说感谢，感谢您和您师傅。
0: 岁月静好，这位朋友啊，你的这番话呢，让我特别欣慰。老杨呢，也替你开心，或者是换句话说，您通过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我希望您呢。用的好，你给我宣传10个人；如果说用的不好呢，你就给老杨宣传100个人。
1: 关键好不好？这一百人来了，咱得有东西给人家呀。杨老师，咱 得抓紧呐、
0: 是，
1: 好不好？这是个重点，咱一会儿下节目就再跟人联系联系，好不好？
0: 嗯
1: 啊，当然了，这个情况也很典型，
0: 对，
1: 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很多人不一定说光是设备老化，因为工作工种的原因
0: 是
1: 啊，精神高度紧张。来吧，杨老师，咱们就趁热打铁，给很多朋友再分析分析。
0: 嗯
1: 啊。
0: 中医讲久思伤脾，久视伤血、嗯、长期的高度集中大量耗你的心血、
1: 嗯、
0: 导致心阴虚，心阴虚虚火往上拱、
1: 嗯、
0: 人就烦，睡不着觉，神不归位，脑子停不下来，这就像我们说的一盏油灯、
1: 嗯、
0: 油快烧干了，灯芯儿还在那滋滋的烧，你不添油，那灯早晚有一天得烧灭的，
1: 那你就油尽灯枯了呀。
0: 对对对，
1: 嗯，形容太贴切了。
0: 嗯
1: 啊，
0: 而西洋参给你添油，就像我们说那个，它不像人参那种燥，
1: 嗯，
0: 就像加湿器一样，
1: 嗯、
0: 一点一点帮你扶平你的虚火，
1: 嗯，
0: 补足你的阴液，
1: 嗯，
0: 西洋参里面的人参皂苷呢，双向调节，
1: 嗯，
0: 你失眠的时候帮你安神，你白天没精神的时候，它帮你提神，
1: 嗯，
0: 铁皮石斛。多糖抗氧化，调节免疫，
1: 嗯，
0: 减轻神经细胞的损伤，就是我说的植物神经和交感神经，
1: 嗯，
0: 紊乱，
1: 没错啊。这个啊，更关键的是这款产品呢、啊，破壁专利的技术，
0: 对
1: 啊，把石斛多糖啊、石斛碱呐、人参皂苷、RB1、RG1 这些营养物质啊、
0: 嗯，
1: 高纯度的保留下来了啊，得到石斛西洋参的全液。
0: 对
1: 吧，我没记错的名吧，
0: 对，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说明身体回到了正常轨道，
1: 对，
0: 但毕竟之前你亏空了那么多年呢、啊、
1: 嗯，
0: 我建议啊，我建议他再备一些，
1: 嗯，
0: 隔三差五的喝一袋，灯油补回来需要时间，
1: 对，
0: 他现在能跟爱人出去旅旅游啊，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这不就是咱们调理身体的最终目的吗？
1: 没错，
0: 不是为了吃药，
1: 嗯，
0: 是为了好好的开心快乐的活着，
1: 没错啊，说的太棒了！同样也希望各位啊，能够听杨老师讲解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美好的同时啊，也能真正去悟到生活的真谛，好好活着，健康幸福的活着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和信任。今天的解答到这里啊，咱们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关于健康和饮食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感谢张老，感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啊。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2: 重温
6: 重温
2: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

0: 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1到23度，局部山区20度，赣南23到25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内容提要。江西2026年高考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共青城东站站房主体装修全面完成。南昌今年计划开发400个生育友好岗位。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高考志愿填报、高招集中录取安排等情况。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本科分数线479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本科分数线412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00分。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等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参考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535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505分。均减分数要求待志愿填报后，由省征兵办根据志愿填报情况划定并及时发布。昨天，随着最后一块外立面幕墙铝板安装到位，昌九高铁共青城东站主体装修工作全面完成。共青城东站位于共青城市南湖新城滨湖核心区，站房总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车站规模为2台4线，采用线侧平视布局，规划集散候车换乘功能区域，实现高效便捷通行。昌九高铁开通运营后，南昌至九江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小时压缩至最快半小时以内，半小时经济生活圈将加速形成，共青城与南昌、九江两地的通勤时间将大幅缩短，进一步强化电子信息、羽绒等产业集群与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协同效应。近日，记者从南昌市人社局了解到，为统筹解决群众就业与育儿两难问题，完善城市生育支持配套政策，今年南昌计划开发400个生育友好专项岗位，采用财政补贴和人性化用工模式，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生活压力，打造生育友好就业环境。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5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3: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4: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5: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6: 舒坤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0: 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骏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2: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骏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0: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骏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竹玉局的身份证今年六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7: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骏。海门区海门街道文骏村是烈士王文骏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骏村是烈士王文骏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骏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骏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骏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骏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骏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星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护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骏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8: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9: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0: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1: 北京时间的17:2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新闻热搜榜。很多人 AI 一键生成高考志愿，专家紧。

0: 聚焦学子求职全流程需求，现场一站式设置政策宣传专区、职业指导专区、便民服务区等多功能服务专区，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简历打磨、职业规划、面试实操辅导等公益服务，并解读南昌市来昌留昌人才补贴、落户优待、创业扶持等全套人才利好政策，切实解决学子求职筹备难题。万里管理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泽文：
1: 下一步的话，我们红标人才会暑假期间每个月会有3到4场招聘活动，在我们湾里的莫泊桑公园啊、地下商超这两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希望呢把这些人才留在我们南昌，留在湾里。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及2026奶业展览会将于7月8号到10号在南昌举办。展会预计汇聚500家优质参展企业，大会包括产品现场品鉴、趣味互动体验、行业科普讲解等多样化的活动。
5: 萍乡市2026年夏季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五禁宣传教育活动昨天启动，萍乡市住建、民政、银行、保险、证券等成员单位及赣金红盾志愿者150多人参加活动。
4: 今天上午，会昌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工业和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在工业园区联合开展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园区各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共计280多人参演观摩。
5: 今天，兴国县练江镇在宋屋安置区开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消防应急演练。
4: 今天，南丰县总工会开展职工健康关爱专项行动，为100名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人员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同时为70名一线女职工开展宫颈癌、乳腺癌2癌专项筛查。
5: 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游客参观体验，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从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游客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观多个场馆。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这一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装机的总和，充分彰显我国电力产业领先的优势。
5: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是我国迄今为止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
4: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供应前景改善，国际油价回落到伊朗战事前水平。近期，随着美伊能源与安全谈判持续推进，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秩序稳步修复。6月，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基本抵消了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截至24号收盘，纽约8月轻质原油期货收报每桶70.34美元，跌幅3.92%。伦敦布伦特8月原油期货收报每桶73.74美元，跌幅4.33%。两大基准油价均回落到2月28号伊朗冲突爆发前水平。

0: 供应端风险得到缓解是本轮油价下行的核心动因。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国临时放宽对伊朗部分石油出口的限制，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条件改善，市场供应预期大幅修复。目前海峡通行风险等级已降到温和，海峡日均石油运量回升到480万桶，多艘超大型油轮顺利通行。
1: 业内分析指出，当前运量虽然低于战前日均2000万桶的水平，但是依托沙特阿联酋管道分流出口，日均1400万桶运量即可匹配战前供应能力。本轮油价下跌源于现货供应恢复超预期，市场逐步剥离地缘风险溢价，并非中东局势风险彻底消除。
0: 整体来看，短期油价走势将由供需改善态势与库存数据交替主导，中东地缘政治残余的风险没有完全消除，油价仍然存在阶段性波动的空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4到31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0度；萍乡阵雨，24到29度；新余阴转多云，23到30度；吉安阴转多云，25到31度；上饶阴转多云，23到31度；鹰潭多云，24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吕鹏，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 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1: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判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1.4%， 列五类断面比例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0: 2.4%，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游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0: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

0: 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5: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4: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6: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4: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7: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个百分点。
3: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

0: 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 7.1 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 7.5 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屋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壮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壮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400-710-2874，400-710-2874。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

0: 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74。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4: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3: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湿气不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4: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3: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4: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3: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4: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3: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 一瓶合格的腐蚀膏，从选材到陈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九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十斤倒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一斤膏，这就是所谓的十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4: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3: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4: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3: 咱们严振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他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1: 400710-3893，400710-3893。
4: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
0: 400710-3893，400710-3893。
3: 严老这个服饰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4: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饰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3: 可不是嘛，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9蒸9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9蒸9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4: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3: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11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4: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3: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
1: 400710-3893，400710-3893。
3: 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1: 400710-3893，400710-3893。
4: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 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石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
0: 400-710-3893 400-710-3893。
4: 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他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3: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1: 400-710-3893，400-710-3893。
3: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1: 400-710-3893，400-710-3893，
3: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0: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3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1: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0: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 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

0: 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呀、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710-2876，
2: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3: 400-710-2876，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四零零。

0: 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300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呀、啊。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啊、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态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极，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

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翘而益肌，厚长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民以食为天，如果想要身体好的话，该怎么来吃呢？今天跟大家介绍几款自带青霉素的五种蔬菜。第一种是茼蒿，它不仅价格优惠，而且口感爽滑。茼蒿的别名呢叫皇帝菜、菊花菜等，因为茼蒿性热，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可以补血、润肺化痰、消食开胃等等。如今还发现呢，茼蒿竟然可以抗病毒。茼蒿的做法呢有很多，不仅可以烙饼，可以凉拌着吃，甚至清炒。茼蒿洗净之后啊，焯水，然后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加入蒜末、辣椒面、盐、味精，用热油激一下，筷子搅拌一下，凉拌茼蒿就做好了，就可以吃了。那么吃茼蒿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茼蒿和鸡蛋一起吃呢，可以促进维生素的吸收。茼蒿和猪心清炒可以安神养胃。第三，茼蒿和蜂蜜一起食用可以润肺化痰止咳。那什么人群不能吃茼蒿呢？第一是失眠多梦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胃虚的人群尽量少吃茼蒿，因为茼蒿可以促进消化和排便的作用，因此胃虚的人要少吃。第三，甲状腺的人群要少吃，避免引起身体的不舒服。第四，茼蒿避免和胡萝卜、柿子、草鱼共同食用，否则会引起肠胃不舒服。茼蒿呢，它是一种耐寒的蔬菜，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又非常的高，主要是它其中含有特殊的香味，可以消食开胃，增加食欲，促进肠胃的蠕动，润肠通便。第二种自带青霉素的食物是茴香。茴香呢，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健脾。如果你食欲不好，可以买茴香来吃。在冬天呢，比较适合吃茴香，尤其是茴香馅饺子。第三种蔬菜呢是菠菜。到了冬季啊，菠菜是大量的上市，它的价格特别便宜。而且菠菜呢被称为是红嘴绿鹦哥，因为它的营养价值比较丰富，里面含有胡萝卜素，还可以保护你的视力。第四类自带青霉素的蔬菜呢是芦笋。芦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抗氧化物质，不仅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提高免疫力。对于便秘的人来说呢，可以多吃些，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价格呢也适中。我们可以用芦笋炒肉片，清香好吃。米饭呢都可以多吃三大碗。在冬天呢，多吃芦笋还可以降火。第五种自带青霉素的蔬菜是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拿到血常规的单子的时候啊，一页纸上有好多的指标，把人都看晕了。其实血常规最重要的是看四个指标，其他的指标啊，它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更有意义。今天就告诉大家，这四大指标各自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它们又能如何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状况呢？首先第一个是血红蛋白，数量充足的血红蛋白是心脏健康的重要保证，它确保了身体各部位的氧气供应。如果血红蛋白水平降低，可能会导致贫血，这时候心脏呢就不得不加快跳动以补偿氧气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拿到血常规，先找血红蛋白 HB， 正常值是男性在每升120到160克，

性每升在110到150克，男性低于120，女性低于110，那就要看看是不是贫血了。第二是白细胞，白细胞呢，它是免疫系统的小战士，它们的存在啊，关系到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能力。这个指标的变动呢，往往能够透露出我们身体是否正在遭受感染的攻击。白细胞正常值是4.0到10，白细胞数量的增加呢，可能是身体在试图对抗病菌的一个信号。但相应的，如果白细胞数量下降了，就可能表示我们的免疫系统受到了抑制，需要立即关注。第三是血小板，血小板不正常，容易出现出血问题，像牙龈出血呀、淤血，或者是更为严重的内出血。而血小板过多，则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导致一系列严重的血管问题。因此，在血常规检验当中，血小板的计数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指标。它不仅关系到我们日常活动，更能够预示潜在的健康问题。第四就是淋巴细胞与中性粒。淋巴细胞当中的明星中性粒细胞呢，它是在我们的免疫反应当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是第一线的防御力量，能够迅速地响应感染，吞噬细菌，并且参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当中性粒水平异常升高的时候呢，可能会提示我们身体正处于急性或者是慢性感染状态。而淋巴细胞数量的减少也可能是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的信号，它们是分析个体免疫状态的晴雨表。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大家都知道，塑料袋啊，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不过的东西了。我们只要是买东西啊，都会用到塑料袋。在家里储存一些食物呢，也会用到塑料袋。塑料袋用起来呢，虽然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用错了，会导致塑料袋中的有害物质释放出来，然后呢，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对我们的身体啊造成威胁。第一是别再薅超市里的免费塑料袋了。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啊，去超市买东西，在门口结账，他需要装东西的塑料袋呢，居然要收费了，而且一个塑料袋啊，要2毛、5毛，甚至1块、2块的，这让很多的老年人不能接受。于是他们对超市食品区的免费塑料袋啊，动起了心思。他们习惯性的薅一些塑料袋来装他们买的东西，有时候呢，还会撕一些回家来用。这些塑料袋的材质，它都是 PE 材质的，也就是聚乙烯，是不耐高温的，而且也不能和一些油脂性的食物接触，不然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我们把超市的塑料袋拿回家，就是为了装一些食物。如果装了生肉或者是其他过烫的食物，又或者是像油脂性的食物啊、蛋糕等等，塑料袋里有害物质呢，也会和食物长时间接触之后，有害物质会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如果长期用这种塑料袋来装食物，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塑料袋和食物一起放在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当中加热，那么塑料袋里的微塑料也会释放到我们的食物当中，然后呢，再被我们吃进肚子里。塑料袋里头的塑料颗粒一旦进入了人体啊，就无法被我们代谢出来，常年累月就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损伤，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超市的塑料袋啊，不能放一些油脂性的食物。另外还要警惕的是 PVC 材质的保鲜膜和保鲜袋，因为它也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 PVC 材质的保鲜膜或者说是保鲜袋、保鲜膜，在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添加增塑剂，为了让保鲜膜显得更加的透亮，更加有韧性，不容易断裂。央视呢曾经就曝光过 PVC 保鲜膜会添加有害物质增塑剂。如果用 PVC 材质的保鲜膜来包裹食物，然后呢放进微波炉或者是烤箱加热食物，就会导致增塑剂释放迁移到我们的食物当中，同样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那么怎样才能够选择安全的塑料袋呢？如果是要盛装食物所需的袋子呢，一定要选择食品直接接触用的塑料袋。有些塑料袋上它会标有可食品接触或者是 QS 等标识，是安全的塑料袋。这样的塑料袋啊，是可以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另外我们还应该关注塑料袋的耐热程度，确保它在加热的时候啊不会释放有害物质。所以要想健康，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塑料袋，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20岁秃顶患者容易患前列腺癌。20岁谢顶与前列腺癌啊，它的关联非常大，主要原因呢有两个，一是过早谢顶与前列腺癌倾向存在共同的遗传因素，二是睾丸激素水平过高会导致谢顶和患前列腺癌危险增加。这两种因素的叠加呢，会更加速谢顶，加大患有前列腺癌的风险。10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你占了几种呢？1，极度缺乏体育锻炼；2，有病不求医；3，缺乏主动体验；4，不吃早餐；5，与家人缺少交流；6，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当中；7，久坐不动；8，不能保证睡眠时间；9，面对电脑太久了；10，三餐无规律。超过5种的请举手，如果你都有，那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

了一下吧。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别对你的皮肤太好了，洗得越勤，做面膜越勤，去角质越勤，皮肤呢就越容易被惯坏了。皮肤应遵循221原则，每天洗脸两次，每周做保湿面膜两次，每月做清洁面膜一次。如果你洗完脸没有立刻去涂护肤品，皮肤就干燥紧绷，甚至起皮，小心咯，你的皮肤可能已经被惯坏了。长时间穿钉子裤会使女性患痔疮，钉子裤接触的皮肤都非常的娇嫩，长时间和裤子边缘摩擦会引起一些皮肤过敏者发病，还会引起阴道炎、外阴炎等病，并且容易复发。过紧的钉子裤会压迫肛门周围的血管，使女性患痔疮的机会增加。姐妹们，我们还是别再穿钉子裤了。晚上千万不要身体侧躺着玩手机，左右横躺着对左右眼睛的压迫力啊是最大的，比如一个月就会造成左右眼的视力偏差。枕头对眼睛的压迫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一长啊，眼睛就会有膨胀感。短时性的影像重叠，这个不是滴眼药水就能好的哦。有些人配眼镜左右的度数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此。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

0: 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0: 等待让所有的得到都变得更加美好，所以不要着急得到，只有等待过，你才会更加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

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信自己期盼的所有都会缓缓到来。不要急躁，不要忧伤，所有的美好都需要耐心等待。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

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也许有些等待不会惊艳了时光，但在漫长的等待和铺陈中收获的那些小美好都会让人无比欣喜。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令人无比期待的事物，你盼望着孩子的降临，孩子期盼着长大，长大后的成人等待着爱的人，失败后想看见雨后的彩虹，伤心过想遇见风干泪痕的晚风。然而人生漫漫，不是所有的美好都随手而来，人们希望自己想要的一切都能如期而至，但是又不得不等待着他们缓缓的到来。可既然是无比期待的事情，那么花些时间等等又如何呢？在等待中，你可以感受时光的美好，你看着你所期待的一一呈现，那内心激荡的快乐令人无比动容。就像村上春树说的，总之岁月漫长，然而值得等待。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如此漫长的岁月，总有无限的美好，值得我们去等待。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啊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

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险，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一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爱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面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

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三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三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那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4: 咱们书接前文，海川杯子这和尚飞越神鬼大峡谷，铜铃呢被困在这个深山老峪里边已经有七天之久啊。水米没打牙，吃什么呢？就那野果子，喝点山涧水，迷路了根本出不去，那真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遇到这么一个病和尚还得照顾他，这是出自铜铃的善意本意，本来铜铃就是个善良的人。这个和尚啊，他自己介绍说小时候就出家，七八岁儿。那么今年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岁了。为什么呢？他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竟要大犯了的，在江湖上行走化缘，四海为家。别人过年我没有年，所以渐渐的我就把我这年岁也忘了。那么铜铃就问他俗家名字叫什么，和尚又摇摇头，我也忘了。别人也不问，谁问一个穷和尚姓什么叫什么呢？甚至连我的法号我都忘了，别人不问我也不说，渐渐我也忘了。

大约估计我呀也就90来岁。佟林点点头，这不奇怪呀，真是别人不问你不说，很多事情那真就忘了。但是佟林这七八天跟和尚闲谈之中得到很多东西，佟林绝望啊，哎，心里头啊难过呀。为啥绝望难过呀？自己别开天地令创一家，学艺15年，下到山来想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即便在北京打了官司，但是也是身负皇命捉拿盗宝二贼，出现了贵人相帮，因为雍亲王胤禛给做了担保。虽说那个案子惊天地很大，但是也没有栽大跟头。可现在不行啊，绝人之路，根本出不去这座大山。可就在这时候，和尚给他很多语言的安慰和鼓励，告诉佟林，人生在世啊，没有一帆风顺的，凡一切发生都是有因也有果，当这个果没出现的时候，你要振作起精神来。和尚好多语言都透着一番哲理，给了佟林很大的力量，让佟林明白一个道理，没有过不去的山，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只要你坚定信心，只要你心里头定下来，我就要这么走，你就坚持下去。另外和尚告诉他，你要不辱使命，因为你的使命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什么样的事儿，都要担当起这个使命来，不可放弃。最后啊，这和尚突然想起来了，说这儿有一个神鬼大峡谷，如果越过去，你就能找到白马河干戒堡。可佟林到这个大峡谷这儿一看，哎呦，底下是万丈深渊呐，由这山头跳到那个山头，少说也得15、16丈，这要平日不算什么，但是七八天呢，营养不足，身上没劲儿，但是一横心，我也要跳过去。和尚说：“你先走。”佟林说：“不行，我不能把你放在这儿，一定把你带走。即便你是个普通的僧人，你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虽说你大了，年岁再大，你德高望重，因为我跟你俩在相谈之中，语言之中，我得到了很多真理。”佟林就背起这和尚，和尚还安慰他，你走你的，我就死在这儿挺好。不行，我意已决。就这样，佟林背起和尚，削着周身，气压丹田，说句良心话，佟林现在都冒了虚汗。他振臂呼，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一绷紧，这凭空越过这15丈，那确实得是功夫。这要搁到往日，佟林休息好了，睡好了，吃饱了，喝得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可今天截然不同，身上已经透支了，老常老赌打架呀，这儿七八天地狱般的生活，啃点树皮就这么对付过来的。况且后背还背个和尚，这和尚就即便再瘦吧，小的溜也得个70、80斤吧。这和尚90岁，没长到90斤，一年连1斤都没凑上，但是他也是个人呐，那也是一个重量啊。所以他凭空跃到中间的时候，佟林就感觉到完了，这身子有点往下沉，过不去了。哎呀，佟林这脑袋可嗡一下子，这底下万丈深渊啊，那人要掉下去，
那不说摔个粉身碎骨，起码骨头渣你都找不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佟林这心里头一凉，这和尚啊，因为他抱着这个佟林的脖子，哎，搭在佟林的肩上，突然和尚松手了，说了一句话：“你好自为之。”他这一松手不要紧，这身子嚓就落下去了。可就在一落下的刹那间，就即便减轻了和尚这个重量，佟林也是身子往下坠的，因为身体已经没劲儿了。佟林一闭眼睛，天哪！你看这身子往下坠，你再想拔上气来，那很不容易。这个气功啊，它讲究啊，气接气，啊，气压丹气嘛。就是说，这口气儿用完了之后，一叫丹田，第二口气顶上来，这身子啪又起来了。可是佟林第二口气根本就上不来，他已经没有力气了。他既可怜这和尚，又可怜自己。我佟林就这么死在了万丈深渊的大峡谷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和尚掉下去的时候，就刹那间，佟林就感觉到这后背有一股大气流。这股气流可不是一般的气流，就跟那龙卷风一样，少说得有十级，就顶在这个佟林的后腰上。佟林呢，就感觉这股大气流把自己往前推呀，不由得你往下落呀，你根本这身都下不去，只是往上送，一送多了高，唰！这是老天助啊！啪，嗖，就把佟林给送到了对个，站在了悬崖峭壁上。这人在这大峡谷的中间，和尚一下去，佟林就感觉到后边猛地推了他一下，是一种狂风，是一个风柱，是一个无穷的力量。佟林等站到石头上，擦一下额角上的汗水，他大喊一声：“和尚！”这个声音呢，在这峡谷当中震荡。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和尚，传出多远？佟林眼泪下来了。和尚为了救我，牺牲了自己。那这股大气流是哪儿来的呢？佟林琢磨，可能是峡谷产生的自然气流。是吧，就跟那个百慕大三角似的，是不是？这个大峡谷里头有旋风，可能这个人你下不去，这和尚怎么下去的？要不就是天意把我救上来。说这和尚有武功，不对呀，我跟他待了七八天的光景啊，他有没有武功我还看不出来吗？那佟林是武术家呀，看对方你有没有功夫，你练过什么派，甚至都能叫出来。嗯，那是内行啊。可是佟林通过几天观察，和尚一点都没有功夫，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么个老头，只是把头发剃了和尚。所以佟林站这儿深表惋惜，弄了点柴点着了，以祭奠这位老和尚，还不知道叫什么名，还不知道姓什么。佟林最后强振作起精神呢，真就找到白马河了，离了二十多里地，顺着白马河一打听甘家堡，到了甘家堡找到了甘宇的家，一进门所有人全炸窝了。佟林丢了七八天，雍亲王啊满嘴是炮啊，所有人都往外去找去。甘宇甘凤池把所有村民都发动起来，说你们到外边去找有个人，因为这四外全是大山呢，深山老峪。这个人子脸
穿这么一个黄布大褂，然后扎这么一个袋子，是蓝色的，腋下有个搭脸，哎，就背个兜子。见着之后有重赏，这赏金呢由100两提到1000两，由1000两提到10000两，谁要是发现10000两。可是群侠判断呢，佟林能到深山老峪里吗？说不上哪个门派给绑架了，所以惊动了当地的英雄馆，因为这儿离这少通府就不远了。找到少通府的英雄馆，然后帅撒下绿林帖，用飞鸽放书，这个传到各地这个门户啊，说谁见到佟林了。哎呦，现在这武林呐、起码这边上这几家门派都震动了，说佟林丢了，这事儿可就沸扬起来了。因为雍亲王着急啊，无论如何得找着佟林，连南北东西四方侠都出去了，出去回来，回来出去。哎呦，正大家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佟林哇把甘雨他们家大门撞开了，踉踉跄跄进来，都认不出来了，造得跟小鬼儿似的。众人围过去，那就不是问候的事了，赶紧救佟林，因为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那脸都成了菜色。简短结束，赶紧休息。第二天、第三天调养了3天，雍亲王坐在佟林身旁，还传到底怎么事。东西南北四方侠都围过来，二侠特别着急。我说海川呐、你这是怎么了？你说吧。佟林就把自己的遭遇由头到尾讲说一遍，落到深山牢狱里，破庙遇到一和尚，和尚被毒蛇咬了，我怎么救的？我怎么背着和尚往前一步步走？和尚给我讲了很多人生的大道理，然后怎么飞越这神鬼大峡谷？和尚半路如何下去的？我突然感觉后背一阵狂风把我送到了对个山峰上。东侠北侠听得仔细，听完之后还传呢，这是一个有预谋有设计的一个圈套啊。佟林摇摇头，不可能，这是个巧合。东侠一皱眉，那这个和尚是个干什么的呢？他怎么就平白无故出现在深山老峪，能遇着你呢？另外你背着他越到中途半路，在大峡谷半截腰他掉下去了。佟林说他肯定活不了，但是你佟林身背后这个大气流是哪儿产生的呢？肯定是那和尚发出来的。佟林说绝不是，我通过七八天的观察，这个和尚一点功夫都没有。哎，大象无形啊，海川呐、你不知道啊，凡是那种高人、绝人、达到剑魔的人，他们练出那功夫来，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可不是水上浮萍啊，外表体现。拿眼睛一搭就知道你内家派外家派，太阳穴努着着，眼睛炯炯有光啊，那手往外一伸，一看就是练武的。就练到一定境界了，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会武，他的内在的东西你是看不出来的。佟林又一皱眉，真的吗？东侠一想，咱就别探讨这事儿了，这个事儿肯定日后能有个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和尚有问题。大伙七言八语，总而言之吧，佟林回来了，这是个万分高兴的事儿。那至于说和尚为啥来俩和尚把佟林绑票绑走了，大伙也知道，这绑佟林这俩和尚都了不得，用那乾坤袖啊，啪，产生了巨浪，就那风把佟林给震昏过去，然后带走了，跑到深山牢狱里头。那绑架佟林的这俩和尚

0: 是干什么的呢？嗯，莫非说是帽尔山铁山寺的？那要如果是帽尔山铁山寺的，就来这么俩和尚，就这么大功夫，这么厉害，那咱们到铁山寺那就是找倒霉，那根本不是对手，能使出乾坤袖，这不是一般的练武者，就包括东侠他们都使不出来。那必须得练40年以上的纯正的内在大气功，你才能练出来乾坤袖。大伙都商量完了，下一步那就是够奔帽儿山铁山寺吧，参加9月9重阳大会，英雄比武大会，这是会武好会啊！鸿门宴，请佟林去干嘛去？说是你展示一下，想跟你交朋友，就是让你佟林当场出丑，因为铁山寺是少林寺的分院，那济慈、济兰两个大和尚，那谁能惹得了？那也得去，刀山也得上，火海也得闯。眼看要到日子，走吧！哗，这回连甘雨、甘凤池都跟他去。甘雨跟佟林说：“我有个儿子叫甘虎，将来一定拜你佟林为师，因为看出佟林这个人非常好。”那么就这样，英雄们上了路，简短截说，就进了云南地界，就来到少通府，就到了帽山山下。一抬头，山峰高大，直立云霄啊！卧室如虎，立室如刀，好家伙，那个寺院就在那山顶上呢。众人等到了山根底下，这时才发现这个人呐，绿绿行行往上上，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背包的，干嘛的，都是练武的。这个帽儿山铁山寺是5年的摆一次重阳节英雄大会，每年都热闹非常，甚至有些掌门人都亲临现场，在这个展舞台上又展示各门派的威风，哎，就像现在开那个贸易会似的啊，各单位啊设展会是吧？开交易会，你展示他的产品，他展示他的，所以各家之长处全在这儿展示。为啥又约请佟林呢？你佟林不是别开天地令创业家吗？那你就来吧，你到这儿来练练，让大伙看看你够不够格。所以众人等到山下，你看这人像冒面子往上上，每年参加这个大会的那都几万人。佟林由马身上跳下来了，因为来的时候都骑着马，手搭着马的丝缰往上走，说溜达溜达啊，大伙也都由打马上跳下来了。哎呦，看这帽山风景高兴。佟林一带马丝缰往前走2步，就在那山道那边上那巨石那儿蹲一个，在那蹲着呢，佝偻着身体啊，面带菜色，好几天没吃饭了，喊佟林，姓佟的，姓佟的。佟林一转身，妈呀一声，妈，他都叫出来了。谁呀？一看面前这和尚，正是那个摔下万丈深渊的那个不知名姓的病和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

0: 有信心。
1: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儿。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2: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5: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疾难愁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 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下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彭某这儿首次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为自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 53% 增长到超过 80%， 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

0: 以纺农合是重中之重的。
1: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2: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3: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2: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3: 你们俩现在整的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2: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3: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2: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4: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2: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5: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2: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5: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2: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6: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2: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5: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7: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7: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

0: 本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1: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比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比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中国之声。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与中央单位对口支援挂职干部座谈，希望大家牢记职责使命，弘扬优良传统，以实干实际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
3: 江西与中国移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叶建春会见陈忠岳一行。
4: 我省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群众就医获得感持续提升。
3: 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陈全国首展在江西举行。
4: 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
3: 全国土地日，我省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公众珍惜土地资源，依法用地。
4: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武宁县以特色夜文化激发鲜活夜经济。
3: 江右观潮，给阿妈的情书，一封写给华人世界的家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中央单位对口支援挂职干部座谈会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庄兆林主持座谈会，黄喜忠出席。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关怀和亲自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为革命老区量身定制了一系列重大支持政策，为赣南苏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能。十余年对口支援的生动实践，绘就了老区振兴的崭新图景。回望对口支援历程，中央单位对苏区振兴的倾情相助、鼎力支持，给予了赣南苏区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挂职干部跨越山海心系老区的真情奉献，架起了中央单位与赣南苏区沟通联络的连心桥。尹红向第六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0: 大家始终秉持把挂职当任职，把他乡当故乡的初心情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履职答卷。两年来，第六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立足长远发展，推动一批重大政策在革命老区先行先试，主动牵线搭桥，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落户受援地，依托资源优势，促成一批具有承载力、创新力、竞争力的重大平台签约落地，站稳群众立场，用心用情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方沟通对接，为老区发展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两年老区行，一生赣南情，希望挂职干部一如既往的勤谦干活，心系老区，讲好新时代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动人故事。尹红对第七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实际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当，希望大家尽快融入基层，把调查研究作为履职第一课，真正把根扎在红土地上，充分发挥优势，助力老区发展，把自身所长与苏区所需紧密结合起来，善于把中央单位的政策优势、职能优势转化为老区发展的实际红利，传承发扬好苏区干部好作风，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干好本职工作，努力为受援地留下好成果，为自己赢得好口碑。尹红表示，江西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中央单位挂职干部，为大家在干工作生活创造良好条件，共同谱写新时代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第六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领队汇报了对口支援工作总体情况，第六批、第七批中央单位挂职干部代表做了发言。徐忠出席。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我省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昨天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长叶剑春会见中国移动董事长陈忠岳一行。叶剑春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移动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希望中国移动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把江西作为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在网络设施、算力平台等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方面给予倾斜，赋能江西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江西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更多智慧方案。陈忠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发挥自身所长，聚焦江西工作所需，加快推进技术攻坚和场景赋能，助力江西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会见后，叶剑春、陈忠岳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副省长张莹代表江西签约。
0: 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昨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阶段性成效。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吴小俊报道，围绕大病不出省，我省七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累计完成848项核心技术覆盖，去年出院人次、四级手术量、微创手术量较建设初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围绕一般病不出市县和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我省加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和基层能力提升，九个市区市开展城市医疗集团试点，83个县市区建成87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辉：
2: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国家监测评价测评得分位居全国第三，全省参保人员县域内就诊率达到了80.4%，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达到了62.9%，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层医疗空白点动态清零，15分钟医疗服务圈基本形成。
0: 在内涵提升方面，我省坚持补短板、提效能。2023至2025年累计培训基层卫生人才近9000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达3.77人，十四五期间遴选建设国家临床专科项目37个，省级150个，我省三级公

0: 医院绩效排名跃居全国第11位，中部省份第2位。信息化建设让基层群众切实受益，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级主建市县主用的医共体信息系统，全面落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早诊早治服务模式。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辉：
1: 省制医系统覆盖了2.3万家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4127万份，为基层医生提供 AI 辅助诊疗，总次数达到了16亿次，累计服务门诊患者超过了1.5亿人次。
0: 便民惠民举措同样诚意满满，我省推出一次挂号管3天、停车1小时免费等三一协同10大便民举措，惠及群众超6000万人次。省政府出台癌症防治专项行动方案，连续2年将肺癌及直肠癌筛查和早期干预纳入全省民生实事，累计节约社会医疗费用约10.3亿元。70周岁以上老年人挂号专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举措持续落地。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辉：
1: 互认项目数量达到535项，惠及群众400.43万人次，互认金额4.5亿元。60余家医疗机构探索开展免赔照护服务试点工作，服务患者超过了11万人次。常住人口超6万的县全部开通血透服务。
0: 15/5时期，我省还将持续发力，确保到2027年分级诊疗体系基本成型。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陈全国首展昨天在于都县举行。展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英烈，设北上西进起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心篇4个篇章，结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了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干婆70000忠魂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内大中小学及社区巡展。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本科分数线479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本科分数线412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00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普通类历史科目组535分，普通类物理科目组505分，三校生类本科分数线448分，高职专科分数线220分，艺术类各批次本科文化线最高412分，专业线最高241分，艺术类高职专科文化线最高200分，专业线最高180分，体育类本科文化线288分，专业线89分，体育类高职专科文化线140分，专业线60分。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全国土地日，我省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引导公众珍惜土地资源，依法用地。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武宁县以特色夜文化激发鲜活夜经济。将有观潮，给阿妈的情书，一封写给华人世界的家书。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我省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江西台综合报道。
2: 我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宜春启动，工作人员设置宣传咨询台，介绍土地资源的国情国策，开展趣味问答游戏，耐心细致地解答群众关心的耕地保护、土地征收、土地确权等热点问题，引导公众珍惜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升全社会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识。现场发布了全省9起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改革经典案例，全省7起耕地保护典型案例。 抚州、新余、赣州等地的自然资源部门联合人民

0: 法院，来到广场、商圈等地宣传普及耕地保护相关知识，引导群众依法依规用地。安远县居民张小平：
1: 以前我们对土地政策不了解，听了耕作人员的讲解，我们知道要把土地守好了。
0: 各地还创新宣传形式，将耕地保护、生态建设等政策融入采茶具，让群众在休闲观具中提升惜地护地的意识。萍乡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上门宣讲，重点解读新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并围绕企业生产经营、资源开发、合规发展等领域现场答疑解惑。分宜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威任华：
2: 我们还将组织宣传小分队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把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下去。
0: 目前全省已有13个县市区获评全国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十四五期间，我省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累计下降 20% 以上，累计处置闲置土地 27.83 万亩，盘活存量低效用地 1.36 万亩，闲置用地数量降至历年最低。安远县自然资源局法规信访办干部彭佩玲：
1: 作为自然资源人，我们始终坚守守土有责、护土尽责的初心，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聚焦耕地红线守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违法用地整治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普法宣传活动。
0: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武宁县以西海湾景区为核心，将非遗演绎、群众文化与市井烟火深度融合，以特色夜文化激发情趣体验消费。江西台记者汤云科、九江台记者焦磊、武宁台记者于慧林报道。
3: 晚风拂面，西海湾山水广场人流涌动，烟火升腾，爱上大舞台直播晚会准时开演，动感歌舞轮番上演，同时国家级非遗武林打鼓歌、省级非遗武林采茶戏轮番登台，迷人灯光搭配热烈氛围，台下掌声不断。在热闹的群众舞台之外，遇见武林实景剧场每晚精彩上演，剧目依托天然山水实景，融合光影科技，生动演绎武林千年人文风韵，澄庆式的视听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看，场场人气爆满，游客赵江红：
4: 我们来到山水武宁这个城市，感觉这里的景色非常漂亮，演出非常棒，我们还吃了当地的特色小吃，氛围感非常好。
3: 文化演绎持续引流，有效激活夜间市井消费。目前西海湾夜游片区集聚150多家夜宵摊位，烧烤、本地水煮等美食香气四溢。在节假日，商户夜间日均收入为2000到3000元，夜间效益远超白天。一旁的儿童游乐区热闹非凡，欢声笑语不断，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游客夜游消费的需求。小吃摊位老板李延峰：
5: 今年晚上景区演出多，游客比往年多了许多，生意比以前好了。
3: 如今的夜游武林已经形成文化聚人气、烟火流人流、消费激活力的良性生态。数据显示，西海湾核心夜游区日均接待游客3000多人次，遇见武林实景剧场每晚演出2场，每晚接待观众近1200人次，景区夜间票务日均收入超20万元，持续带动餐饮、游乐等业态增收。武林县文广旅局局长盛伟：
6: 整合非遗演绎、山水夜景、市井美食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夜间文体活动，持续擦亮山水夜武林品牌，真正实现从舌尖烟火留住游客到文化底蕴温暖人心，持续激活县域消费心动的。
7: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及2026奶业展览会将于7月8号到10号在南昌举办，展会预计汇聚500家优质参展企业。大会包括产品现场品鉴、趣味互动体验、行业科普讲解等多样化的活动。
0: 记者从省检察院了解到，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省检察机关批捕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8.2%， 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

0: 起诉毒品犯罪案件嫌疑人数占全部刑事案件的 5.5%， 同比下降 0.8 个百分点。
1: 全省农业重大植物疫情应急防控演练日前在赣州举行，演练围绕红火蚁疑似疫情开展发现上报、采样鉴定、扑灭及防效评估等全流程演练。
0: 昨天上午，会昌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工业和商务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在工业园区联合开展2026年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综合应急演练。园区各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员工共计280多人参演观摩。
1: 昨天，兴国县练江镇在宋屋安置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主题消防应急演练。
0: 昨天，南丰县总工会开展职工健康关爱专项行动，为100名外卖、快递等新就业群体人员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同时为70名一线女职工开展宫颈癌、乳腺癌两癌专项筛查。
1: 为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游客参观体验，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从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游客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观多个场馆。
2: 江右观潮，
0: 请听时评。给阿妈的情书，一封写给华人世界的家书。以乔批为创作核心的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南洋国家，迅速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历经时代更迭，许多南洋华裔与故乡断了联系，先辈闯荡异乡的往事渐渐尘封。这部电影重新掀开这段厚重的家族历史，让年轻后辈读懂祖辈漂泊的艰辛，窥见旧时光里一纸乔批承载的绵长乡愁。
1: 所谓下南洋，闽粤俗称过番，是东南沿海民众远赴东南亚谋生的移民浪潮。兼具家书与汇款功能的乔批，曾是华侨连接故土的核心纽带。近代无数华人远赴南洋修路、割礁、开矿，即便生活困顿，仍省吃俭用，通过侨批接济家乡，支撑家人生活、宗族诸事。不少华侨识字有限，便托人代笔写信，字里行间满是平安祈愿与归乡期盼。马来西亚四代华人林立莲表示，观影后才真切体会到先辈离乡漂泊、亲人遥遥守望的真实苦楚。
0: 乔批藏情沉淀着刻入血脉的家国赤诚，影片片尾展出大量真实乔批，暹罗华侨许泽普寄款支援抗美援朝，字里行间尽显爱国之心。百余年间，侨汇是我国重要外汇支撑，从抗战捐资购置军需到建国后助力基建办学，侨批见证海外侨胞始终与祖国休戚与共。
1: 侨批虽已成为历史文物，却串联起家族、家国与文脉。它是先辈跨越山海寄往家乡的思念，也是留给后世的精神家书，诉说着海外游子无论身在何方，对故土、家国、文化的眷恋从未更改。
0: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98 万亿元，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 14.63 万公里增加到 16.5 万公里，增长 12.8%。其中，高铁里程由 3.79 万公里增加到 5.04 万公里，增长 32.98%。铁路通达 81% 的县级行政区，高铁通达 82% 的地级行政区。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2026-2030 年》，明确2030年实现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建成、绿色生活成为常态等目标。文件推出15项举措，依托各类场馆丰富生态文化体验，发展

0: 生态文旅，推动环保设施全面对外开放，壮大环保志愿队伍，围绕衣食住行游多领域搭建积分、折扣等激励机制，引导群众主动践行低碳绿色生活。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深挖彻查自洗钱与他洗钱犯罪，大力推进涉毒资产追缴，确保实现涉毒洗钱犯罪查处全覆盖。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涉毒洗钱犯罪1200多人，如李某波等人特大跨境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洗钱案，李某波通过虚拟货币洗钱4800多万元，被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死刑。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电影票房已超过170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
1: 中国乒协昨天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
0: 请听国际热点观察，委内瑞拉所遭地震系125年来最大震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报道，委内瑞拉24号晚发生的第二次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截至25号晚8点，新华社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64死、971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初步预估死亡人数很可能在1万到10万人之间。
1: 数据显示，24号晚 7.2 级和 7.5 级地震接连发生，间隔仅约40秒，震中均位于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且相距不远。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
0: 1900年10月29号，首都加拉加斯所处的北部米兰达州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至少140人死亡，这是委内瑞拉有记录以来震级最大的地震。
1: 报道说，以震级而论，24号晚发生的 7.2 级地震在过去一个多世纪列第四位，排在第三的是2018年8月21号东北部苏格雷州附近海域的 7.3 级地震，震源较深，损失不大。
0: 委内瑞拉24号发生地震后，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地震后，邻国巴西和哥伦比亚均受影响，巴西亚马孙州马瑙斯、贝伦和马卡帕等地一些建筑物疏散的人员。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沿岸地区和东北部地区也有震感，但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资讯。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美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称，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因为2月28号伊朗一所女子学校遭到的致命袭击负责。多家英美媒体陆续披露，美国军方内部调查初步结果显示，美军可能应对袭击负责，但特朗普和五角大楼的近期表态都显示，美方正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一事。
1: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里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
0: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25号在韩国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
2: 今日提示，
1: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开启，那么如何科学填报志愿，有哪些坑要避开？七条关键提示。

0: 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七，填报收尾时要反复核对信息，别出错。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梁琦，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6: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25号表示，检察机关将积极应对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求，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关税、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

0: 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晚上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明天赣南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南北部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晴天见多云。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欢迎回来，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陈全国首展昨天在于都县举行，展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英烈，设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四个篇章，结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了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干破七万忠魂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期两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内大中小学及社区巡展。近日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九江德安县摩西乡河水上涨，集镇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随着积水逐步消退，当地组织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和环境消杀，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来听报道。
4: 积水逐步消退后，当地启动灾后环境整治预案，组建应急队伍，划分片区，开展清淤、冲洗和消杀等工作。在江西九江德安县摩西乡集镇，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清运杂物，利用高压水枪冲洗沿街路面。消杀人员对积水、居民楼、沿街商铺等重点区域逐一消杀。
5: 我们重点做好集镇道路、公共设施、进水房屋全面的消杀，组织十支党员突击队聚焦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方面，统计好灾情，有序开展好农业的生产自救，早日恢复正常。
4: 据统计，截至6月24号18时，此次强降雨造成九江市79269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012.64公顷。随着降雨逐渐减弱，九江市其他受灾点也启动清淤、消杀等工作。
6: 我们坚持水退到哪里，卫生消杀就跟进到哪里，重点是加强对饮用水水质的一个检测，发放一些消毒药品宣传单，指导群众开展灾后自救，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九江市武宁县境内河流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有效应对汛情，修河下方电站泄洪预案通过科学调控库容，提前腾出防洪空间，为应对后续强降雨过程做好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7: 6月23日下午，在位于武宁县潭溪镇的修河下方电站，记者看到大坝所有泄洪孔已全部开启，湍急的洪流从坝口奔涌而出， 迅速向下游涌去，大坝上游水位与下游基本持平，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洪峰预留了充足的库容。武林修河下访电站安计部经理王洪坤：
8: 当前的这个水位是67.2米，离这个汛限水位呢还有5.8米。12孔泄洪闸门呢全部打开，出库流量为这个2800立方米每秒，达到这个闯泄状态。预计本轮的这个洪水啊，洪峰流量达到4000立方米每秒。
7: 据了解，此次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修河上游多地出现暴雨，24小时最大降水量达到145毫米。为减轻修河沿岸防汛压力，下访严格按照防汛调度要求，科学研判水情，提前部署，适时开闸泄洪，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和流域安全。武林修河下访电站副总经理战美佳：
9: 我们呢提前呢腾出了2100万方的库，科学合理的调节我们呢下泄流量，后续呢我们将持续强化这个联动机制，加强呢与我们上下游乡镇的沟通，切实呢做好我们防汛值守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呢本次洪峰安全过境，保障啊我们上下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目前武陵县防汛部门与电站管理单位正紧密协作，加强值班值守，实时监测水情变化，持续优化调度方案，强化信息共享和应急联动，全力确保修河流域安全渡汛。

0: 24号，南昌市湾里管理局2026年书记部长进校园暨百场校招江西中医药大学专场引才活动举行。活动通过搭建优质企业与高校毕业生双向精准对接桥梁，助力中医药类应届毕业生就地就近就业。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1: 姓名，然后你的意向岗位，就是你添加了，就说明一下啊。
2: 即将毕业的王焕林是江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专业学子，此前一直未能匹配心仪岗位，求职压力较大。本次校招专场启动后，他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逐一走访招聘展位，咨询岗位薪资待遇、发展路径，针对性投递求职简历。王焕林。
3: 看着同学啊，就已经升学或者找到工作了的，自己也想就业，就目前有种紧迫感。之前没通过校招，从其他方面去找工作，但是呢不如意，校招有老师同学这种帮助，那几个中医相关的都还不错，意向的话还是有的。
2: 本场招聘会紧扣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药、药学、护理、健康管理等特色专业，从严筛选6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到场揽才，合计释放就业岗位2000多个，岗位覆盖生物医药研发、中医诊疗康养、健康养老服务、医疗器械生产、行政综合等多元赛道，专业匹配度高，为全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多元。

0: 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南昌某医药公司招聘专员张燕青：
1: 我们带来的主要是偏销售、采购以及实习生的一些岗位，因为我们今年也是把招聘重心放到了应届生这边，开放的岗位会比过往更多一些。应届生相对比较年轻嘛，更有一些冲劲闯劲，所以我们也希望招一些更有活力的新鲜血液进来。
0: 此外，聚焦学子求职全流程需求，现场一站式设置政策宣传专区、职业指导专区、便民服务区等多功能服务专区，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简历打磨、职业规划、面试实操辅导等公益服务，并解读南昌市来昌留昌人才补贴、落户优待、创业扶持等全套人才利好政策，切实解决学子求职筹备难题。万里管理局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泽文：
2: 下一步的话，我们针对红标人才会暑假期间每个月会有3到4场招聘活动，在我们湾里的莫泊山公园啊、地下商超这两个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希望呢把这些人才留在我们南昌，留在湾里。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官方通报，投资建加油站被责令拆除。昨天，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报道投资600万元的加油站建成即被责令限期拆除的情况，我县高度重视，立即成立由纪委、政法、自然资源局、古堆乡政府等政府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核查。经调查，加油站存在未批先建等问题，县纪委监委已于2024年7月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加油站法定代表人高某父亲为获取审批买卖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县法院已于2025年4月依法进行判决，下一步我县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一。